0: 谢谢我们的同学们，也谢谢孟老师。但八骏赞听到的确实不仅仅是八骏奔腾，更有一种八仙过海的感觉，真的各有各的绝活在亮相。我也想问问大家，是什么样的契机加入到合唱团这个大家庭，开始贡献自己的那一份力的？有没有人愿意分享？来吧。
1: 我是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本科生、2024级硕士生刘芳竹，我也是我们合唱团的现任团长。哦，其实是在我拿到我的高考录取结果的那一刻，然后我妈特别的高兴，我妈妈说，哎呀，你考上南开了真好，这是你一直想去的学校。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不是喜欢唱歌吗？你也学过南开大学的学生合唱团，如果说是全国高校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了。你进入同意吗？啊，所以啊，是我妈妈告诉我啊，说，哎，你考的这个学校正好有这样一支团队，你一定要去试一试。我就开始全网的搜索，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团队的信息，怎么能有机会加入？哎，真的让我搜到了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公众号。嗯，然后正好这个公众号推了一篇招新的推送，我翻到底部一看，还在有效期内。然后我就填写了这个报名问卷，我印象中那一届有几百人来考，最后录了九人，我很荣幸是其中之一。
0: 刚才孟老师也说，30年前是要靠抓阄的才能抓出来60个人，现在我们团长说是
2: 几百人，
3: 一届就有几百人来考，
0: 九个，
4: 赶上音乐学院了，
5: 比音乐学院夸张。
0: 所以聚在一起才那么有力量。还有没有？好，来这边。
6: 主持人老师好，我是金融学院2023级的本科生。其实我比较有意思，就是我小时候是一个比较嘹亮的女高音，后来是经历了几次咽喉炎，在换声期的时候用嗓过度，然后变成了现在这样。对，然后我变成现在这样之后，我妈就总是说，哎呀，你可能嗓音变坏了，怎么样怎么样，久而久之我可能对自己产生一些质疑。但是我从小就是接触钢琴，我非常喜欢音乐，非常喜欢唱歌，所以我来到了南开大学，我考上南开大学之后，我的第一件事儿，我要找一个社团，我要找合唱团，我要加进来。于是大一我就报名了这个合唱团的选拔，但是很不幸啊，在复试的时候我太紧张了，然后我出现了失误，没有选上。对，但是我不甘心，因为我这一路走来唱歌这方面，从小学、初中、高中就是一直都是坎坷，没有成功过，我就不信，我不服输，我非要考上。于是大二这一年，我抱着那种破釜沉舟的心态来了，因为大二再考不上，大三大四也不一定有时间了，我就来了。来了之后，然后我考上了，这个非常感谢木妈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来到了合唱团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的声音好像没有那么难听，我的声音也有它自己的特质存在，在合唱团里有它自己的作用。然后也让我在合唱团这些一年的相处当中，在这些歌曲的这种传唱当中，我脱离了一种对自我的质疑，而是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我看到了整个团大家之间的协作呀，然后包括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努力，老师的付出，然后大家一起协力去完成一个作品。
0: 虽然听起来有点那个屡败屡战，越战越勇的意味，但是确实感受到了，只要真的热爱什么东西，就是可以一路冲下去。还有没有啊，同学们，来吧。
7: 我是来自外国语学院的2021级本科生。今天呢是我可能在和合唱团最后一个活动了，之后呢我就毕业了，远赴天涯海角了。我加入我们合唱团的契机呢，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合唱梦。在我最年幼的时候，我奶奶是一名音乐教师，她呢在担任天津市内的一个幼儿园的这个音乐教师期间呢，有幸听过我们孟老师的这个讲座，这是我和南开合唱团的第一次结缘。拿到南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转瞬，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一定要在大学期间把自己的生活投入到合唱当中。就在一个像今天这样阴雨天里，我走进了我们的学生活动中心，开启了我与合唱团的缘分。在那之前，我需要通过一层又一层的面试、选拔、筛选，最终在中

0: 最终一次的复试当中才有幸能够见到孟老师，他是气质斐然的这么一位艺术家，所以我更坚定了要为合唱团奉献一切。而这四年过去，我可以我可以自豪说，我真的为合唱团付出了我能够付出的一切。
1: 是的是的，感谢你。他是曾经是我们团的后期

0: 他们在校园当中跟音乐的这份缘分和他们的故事，有没有回忆起自己在校园时跟音乐的那段过往？
1: 然后回想起了我当时在本科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因为是搞专业，可能跟咱们南开的同学还不太一样，就是这个音乐是你的专业，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你可能就只是音乐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看到他们不是我们这个专业，他们现在能唱得这么好，一方面也真的是很羡慕也很佩服。就是我们南开是一个综合大学，我们只是拿业余的时间可以把这个就是合唱唱到这个程度，真的非常感慨。回想起来，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就是真的每一个当下把它过好，享受每一个当下。只要你心中有爱，你眼里就会有光，这个光就能引领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0: 朱老师，您应该跟陈老师的那个故事刚好相反。陈老师学着音乐专业，但那会儿可能没有那么确定会从事，您是说着不从事不从事，然后坚定地迈入了音乐大军。这故事是怎么回事？再来聊一聊。
2: 我听同学分享的时候，其实就不好意思，我刚才真的有点走神。我想到了我读大学的时候做社团的时候，我想到了一张张面孔。对，我觉得羡慕，我很羡慕，我很羡慕大家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一定是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美好的时刻，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我刚刚说我做社团那段经历可能和后面从事音乐行业很有关系，就是因为我参与到了音乐当中，不仅仅是唱歌所有的步骤，我看到过一个作品是怎么样产生的，是怎么样从不知所谓到闪耀光芒。我觉得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一定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人大家用心去付出想法付出时间付出精力。我觉得这是一台很精妙的机器，缺一不可。所以我毕业之后我就跟我家人说，我说我要做音乐。我妈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选音乐行业？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后悔的，我是有点后悔的，因为我后来从事音乐行业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系统的去学习很多东西，其实是更费力的。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办法这么集中的去学习。我觉得有孟老师，我觉得是大家的幸运，也很幸福。
3: 也是，其实你这种跨界也有你的优势，现在交叉学科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0: 怎么样，来都来了，
2: 给大家唱一首自己的歌，叫做《方向》。
0: 方向。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谢谢谢谢同学们。青春到底是什么呢？每次坐在同学们中间，坐在校园里，坐在歌声里，就会再次感慨，大家说青春如歌，真的不只是一种比喻，它更是一种真实的感受。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畅想一下未来十年以后的你我我们每一个人会在干什么呢？可能已经在自己的行业里闪闪发光，成为佼佼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报效祖国，也可能在美玉的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成为了艺术领域璀璨的新星，都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恰好你那一刻正在翻看着相册，回忆今天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故事。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也想邀请各位和我一起做一件有点浪漫也有点青春的莽撞的事情，我们一起对未来的自己许下一个约定，又或者是携时光之手给十年后的自己下一封战书。有没有人愿意代表此刻的自己率先出战？
1: 我是2023级商学院的本科生，我叫吴鹏泽。然后十年以后我个人的目标吧，就是首先找到我自己真正热爱的行业，然后去投入我的全身心去为它奋斗，然后也非常希望与

0: 在座的所有人，在40年，我们一个都不要少，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再相会。
1: 爱的都是这个团队，爱的都是身边彼此作伴的伙伴，有没有？咱们说，我煽风点个火啊。有没有燃一点的？咱们都说了，也有下战书这个部分，哪怕你挑衅一下10年之后的自己，够不够勇？能不能实现今天立的这个 flag？ 有没有？可以。
2: 好，我是外国语学院2024级本科生蒋凯。我很有幸能参加了今年就是咱们30年团庆的这么一个盛大的聚会。合唱团这30年这一个聚会对我来说，是我在合唱团的一个起点。然后我对我未来可能10年后、20年后、30年后、40年后，我都要对我说。第40年团庆我一定要在这儿，第50年团庆我一定要在这儿，只要我还能来，我就一定会在每一个10年团庆内我都会来，谢谢大家。
1: 所以这是我们合唱团共同的10年之约。我们再来最后一位同学好不好？因为我刚才看到其实团长举了手，很多同学们都在说出了对团的爱，我们也想听听团长的心声。
3: 刚才我听到我的队员们，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意外，大家想给10年后的自己说的话竟然都和这个团紧密相关。那刚才其实自我介绍过，我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所以可能我看这个团的视角和很多同学有那么一点点不同。我们今年有1006名团员，10年后一定会更多，这1000多名团员、2000名团员还能再唱歌，但是我希望这样的歌声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不仅仅是对艺术的追求，而更多的是把这种音乐、这种旋律融入到我们家国情怀、我们的国家社会建设发展的洪流当中，真正让我们的合唱不再仅仅是一首歌，而是我们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推手。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团长，也谢谢我们每一位团员的分享，对这个团的爱，对此刻的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的这种拥抱，当然还有对未来继续唱下去的无限期许和坚定。感谢每一个动人的此刻，也感谢每一个我们共同期待的未来。那祝愿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好朋友在未来的每一次旅途当中都能如愿。那这首歌我们一起带给观众朋友们好吗？舞台交给你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

0: 承担，曲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传统中创新，在歌声里追梦，这可能是独属于南开人最最深刻的一种体会，更是独属于我们合唱团的团员最最真心的践行着的4年当中的每一天的回忆。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只是分享了这样的几首歌和这样的一个下午，我相信在你们心目当中还有更多铭记于心的时刻，铭记于心的画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歌呢，交给大师姐，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南开》，让世界听见你，让我们也听见你们的声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地道天麻酒，享池匠心酿。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匠心好酒，滴滴佳酿，历久弥香。一杯良浓酒，敬知心好友。
9: 大便干结，
10: 费力，
9: 时间长，
10: 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我们今天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二胡演奏家陈军老师。陈老师，你好。
2: 你好，小鹏。
1: 我相信您作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播者和交流者哈，肯定在演出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很多国外的名家，有没有哪位名家对你来说触动特别深的？
2: 我有一次呢，在迪拜，就像咱们的春节一样，他们也有一个很著名的节日，叫赛马节。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开幕式上呢，他们的这个就邀请说，今天特别来了一个演奏家，他会带来一首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曲子。然后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然后在那个地方，我骨子里很直接的就是，我一定要让大家觉得中国乐器很牛啊，
1: 要为国争光。
2: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潜台词就被你看出来了。但是呢，又不能显得好像那么急迫，还是要显出很大度。我们泱泱大国嘛，对吧？所以那场演出呢，可以说发挥了我95%的能量。哎，我觉得应该是很完美的一次表演。演完了以后呢，报以了非常热烈的掌声。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拿了一张名片，就说我们这边有个音乐家想结识你。啊，我当时呢也比较嘚瑟的看了一眼，说好啊，没问题啊。然后当我仔细看了一下那名片以后呢，我看见啊，原来上面写的是韦伯，就是音乐剧的一个巨匠吧。他的《歌剧魅影》《猫》哈，那都是这个经典中的经典。走到他的那个桌子去，我说呢，我也很荣幸，对吧？能够见到这个韦伯先生，他就说你这个二胡啊，我从来没听过。他说我能不能去近距离的看看？这个是怎么整的？因为我那个二胡那个曲子拉得很炫，他觉得很神奇。然后呢，我也时不时的就说了一句，我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个乐器，咱可以给他写首曲子呀，对吧？后来呢，他就把他的一首改编的叫帕格尼尼，随想当当当啦滴啦叮滴滴哒哒啦当当啦滴啦叮，他把它变成了一个爵士，当当当啦滴啦叮。

我就演奏了一下，用二胡也寄给他听，他就很觉得就很神奇，就觉得哎非常好。

0: 不管怎么样，这么一个80多岁的老人，
1: 嗯，
0: 又是一个音乐的巨匠，
1: 嗯，
0: 他能够在那一瞬间，被来自东方的两根琴弦独有的音色所打动，
1: 嗯，
0: 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在中国呢，会讲究这个叫用音乐来觅知音嘛，对吧？那从这一点上呢，其实在那一天他是读懂了这两根琴弦，也是真正的触动到他。
1: 嗯。

0: 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哈，您在国外进行了这么多场演出，有没有哪一场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难忘的？
1: 特别记忆深刻的呢，就是既不是在剧场，也不是在音乐厅的一次演出，是英国的特拉法加广场。这个广场呢很特别，因为它每年的春节啊都要举办一个中国日。它的地方不是想象中那个很大的广场，但是它四通八达，旁边就有唐人街。那天呢我就专门穿了一身唐装，然后梳了一个中式头哈，然后最关键的是我拿了一把二胡，然后我是从我休息场地呢就走到那个演出的场地，我这一路走过去的时候吧，就很多人会投来这种很好奇的目光，不是那种那样的，他是觉得啊很好很好看，
0: 是异样，是欣赏，
1: 对对对，然后又给你照相，然后我在这种过程中一边走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了一种特殊的穿越感，在英国的大广场上拿着中国的二胡，对吧，是演奏着中国的旋律，去讲述着中国的故事，这实际上真的是有一种很奇妙的对话。所以我拿着这个琴走到舞台的时候，看着下面黑压压的这个人群哈，选择的曲目是非常柔绵的一个中国的家喻户晓的作品，叫《茉莉花》，就是那种旋律一出来以后吧，就是浓浓的中国香气，浓浓的中国味道飘荡在这样的一个广场上，仿佛几百年前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旋律，就通过时代的变迁又吹到那个空中，然后通过我的这个琴声又把它徐徐地拉出来，我就会闭上眼睛去感受那一瞬间的这个美妙。作为中国人，作为

演奏中国乐器的这么一个从业人员，能够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下，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可以说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体验。

0: 其实我们中国民乐在很多的大的世界性的赛事上面也都有参与啊，比如说这个奥运会啊、冬奥会啊、亚运会等等，咱们的中国民乐好像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陈老师，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西方的体育赛事是一定要伴随着音乐的，尤其是那些强劲的节奏。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开幕式，最后留下的都是那一个个经典的这个主题曲，对吧？很多的，包括足球，包括奥运的。那说起这个呢，我也是非常有幸参与过一次跟奥运相关的一个活动。我们记得这个2008年8月8号。8点，是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的那个时
0: 我
1: 间。
0: 们所有人都无比自豪的一晚。
1: 对，然后我呢那天呢就提前去了香港，我呢是去参加香港的有一个马术分会场，他们呢是在2008年8月8号的晚上7点，提前做了一个马术分会场的开幕式。当时一共呢有4个节目，然后我是从属于代表内地去的，我拉了一个非常动感节奏的一个曲子，叫《绿色动力》，非常炫，就是预示着这样的一个激情吧。演完了以后，我就离开这个会场，然后我在回酒店的路上，就在香港看到了我们的那个大脚印，你知道吧？就是，我就我那个心里想的呢，就是其实我已经提前为奥运奏响了一个小小的序曲哈，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为奥运吧，就是曾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呢，也奏响了我的一个小小的音符。后来回到酒店里边，我继续看完了那个直播。
0: 我们在这些重大体育赛事上面，哈，运动员们用他们的汗水拼搏来为国争光。其实音乐家也是用这种无形的音乐方式在记录着这个时代的注脚，记录这些伟大又光荣的时刻。真的要特别感谢像陈老师这样的民乐工作者们，谢谢你们。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

0: 洁，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不要鼻塞，
18: 不要流涕，
17: 不要头痛。
1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

0: 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

0: 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湖北鄂城的网友彭留言说，每次听到采茶歌，我就会想起1993年在梁子湖支教那会儿，对面茶厂来了一批打工妹，那个时候我情窦初开，跟一个叫英的女孩谈了一场特别纯粹的恋爱，可世事的变故让我们有缘无分，终不能长相厮守，但我一直觉得她是我一生的最爱，今生无法忘怀。英，你还好吗？
0: 那个女孩不一定能够听到这条留言，但是我觉得你说出来了，自己心里面会松快一点。
1: 是的，
0: 有些人呢，爱过就算一辈子，所以也不要觉得可惜，因为那种感受、那段经历，也是一种福气。把这首《采茶歌》

0: 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婉晴，她说小时候呢住在江南水乡，外婆摇着船带我去采菱角，嘴里哼的就是船歌，现在搬到城里了，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外婆的船桨声。
1: 来自吉林的网友天边月也点播了这首歌，前年去乌镇旅游，坐着乌篷船，听着船夫哼小曲儿，两岸白墙黑瓦慢慢往后退，想点这首船歌，水乡的温柔去过一次就忘不了了。
0: 还有梦里水乡说，我外婆是绍兴人，小时候会摇着蒲扇给我唱船歌，她跑调，但我觉得特别好听，把这首歌送给她，好怀念摇啊摇的慢日子。

哎，没想到这首传歌点播的网友们这么多哈，还有手机用户，157尾号0328的朋友也点播了这首歌，这首歌他要送给妈妈，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给大家安排。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喜气洋洋留言说，海洋韵熙，今天点首健康歌。小时候我常跟生病的外公抢电视看动画片光盘，他那会儿脾气大得像个小孩，后来我上初中他都走不动路了，还天天坐门口守着我，等着我放学塞零花钱给我，真的很想他。
2: 哎呀，特别能理解这种感受，就是隔辈儿亲。刚才他说那个时候还跟他闹脾气，你看老小孩小小孩嘛，那时候闹脾气其实他在逗你玩，所以现在想来可能心里边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是吧？
1: 是的，可能人会走啊，但是爱不会，他就藏在那些你提起他的时候就会微微发酸的鼻子里，藏在你永远忘不掉的那个门口的身影里。
2: 嗯，
1: 这首健康歌送给你。

0: 江西景德镇的网友小白兔说，去年结婚纪念日，老公偷偷把我们恋爱时听的歌做成了一张播放列表，从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一年一直到去年晚饭时他放给我听，前奏一响我就笑了，都是上学的 MP3 里存的那几首。他说，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些歌好听啊。我想点那首爱的主打歌，因为有些人有些歌过了多少年再听依然会心动，日子平平淡淡，但心里有主打歌，永远不打烊。
1: 哇，小白兔，你老公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花的全是心思。哎，把你们这么多年听过的歌按年份串起来，这就是一部不用说话的爱情电影。哎，
0: 低成本打动对方的办法，就是我特别喜欢他们这种就婚姻状态。你看，轻描淡写，然后日子呢，平淡但美好。心里边人家有主打歌，什么时候放都新鲜，是吗？愿你们爱的主打歌一直放下去，不打样，不变调，越听越有好味道。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来自江苏泰州的朱初宁说，我同事小周啊，去年分手了，消沉了一阵子，后来开始健身学做饭，上个月还去爬了泰山。他发朋友圈说山顶风大但风景真好，我给他点赞了，私信问他最近怎样，他说挺好的，一个人也得把日子过明白。我想点一首歌送给他，就点那首孤独颂歌。我想跟他说，孤独不是可怜的意思，是给自己时间慢慢长好，谁还没个低谷的时候呢？熬过去再回头看，那些一个人走过的路都变成了本事。愿每个暂时孤独的人都能把自己照顾好。
10: 说的对，谁还没个低谷？关键是不要颓废。这位朋友就很好哈，小周爬山、做饭、健身，都在积极努力地走出低谷。也希望每个暂时孤独的人都可以像小周一样啊，好好吃饭，好好锻炼，好好看风景，咱一个人也把日子过得明明白白的。
9: 孤独呢，它并不是说没有人愿意陪你，而是你可以给自己点时间和空间，让自己安静下来，待一会儿，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伤口呢，好好的晒一晒，晾一晾，让它慢慢的长好，然后给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头看，那些路其实都没有白走，都会长成身上能够扛事儿的东西。
10: 没错，把这首《孤独颂歌》送给大家。

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宋望帆留言说，楼下修鞋的大叔常在楼下一边修鞋一边听收音机，最爱放那首张三的歌，有回我去修鞋，他哼了两句，抬头冲我乐，你爱听这个？后来熟了，知道他年轻时也爱到处跑，现在腿脚不好了，守着这个小摊儿。他说出不去了，听听歌也算过瘾了。我想点这首歌，我想跟他说，生活不一定是诗和远方，心里有希望，在哪儿都是好风光。愿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光亮。
1: 这位大叔因为腿脚远方去不了，但心里的远方一直在。听听歌，看看人来人往，跟熟客聊两句，他的日子也有光。
0: 是的，我们的日子可能不富裕，可能没那么自由，但是心里有光，这就足够了。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咱们每个人不管在哪儿干什么，心里都唱着那首属于自己的歌，希望不灭，风光一定就在那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

是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是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杨永谦的好友远山的呼唤留言说，我在雪山哨所守了13年，那时候听那首西海情歌，心里想的全是家里的他。后来退伍回到故乡，一晃6年了，现在孩子在院子里跑，他在厨房里忙活，日子平平淡淡，但我很知足。点这首歌不是为别的，是想告诉年轻时的自己，你当年守雪山的累，熬过夜的苦，都值了。如今梦圆了，人也团圆了，愿所有守过远方的人都能回到温暖的家。
2: 真好，这位朋友在哨所时候听西海情歌想到的是他，现在孩子在院子里跑，他在厨房里忙，再听这首歌想到的可能就是当年那个在雪地里面熬着的自己了。
0: 所以我真的希望这样的一个画面能够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也希望此刻还在远方驻守的那些朋友能够健康平安如愿。
2: 我们把这首西海情歌送给你，也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只有团圆没有守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

0: 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闲起东方，舞动千年，
1: 笛声穿云，琴韵流芳，
2: 古今和鸣，潮音新生，
3: 芙蓉映月，丝绸路，
4: 笛惊鸿雁，汉唐秋，
5: 红装十里映东方韵，
6: 少年诗意画黄梅琴，
7: 以创新续写传统，
8: 用交融重塑经典，
6: 让工商角徵语奏响时代新声，
3: 让琴棋书画舞演绎国潮华章。

0: 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观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那今天呢，请允许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乘坐这艘以美美与共为主题的船只，带着华夏千年的传统文化，驶向文明交融的浪潮之巅。首先隆重为大家介绍今晚与我们共同欣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方锦龙，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性人物，他的演奏技巧独特，擅长将传统民乐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王丽达，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她的嗓音清亮穿透，极富张力，融合了民族与歌剧之美。阿牛，创作型歌手，他以清新质朴的曲风，幽默真挚的歌词，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管乐演员，他以独特的喜剧风格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在笑匠林立的演艺圈开辟出专属赛道。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那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十一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1: 我学的是美声唱法，工作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到了抖音平台直播以后，我才知道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肯努力，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2: 接下来有请朱涛带来歌曲串烧《玫瑰恋》。

0: 好迷人啊，
1: 迷人
0: 啊。我刚刚第一个印象我还以为是说看到年轻时候的蔡琴老师啊，给鱼的感觉很舒服，然后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要跟着一起玫瑰起来。
1: 对。

0: 起来了，很浪漫感觉。谢谢。
1: 这两首作品的融合也特别好，这两首歌其实唱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玫瑰，但是你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舒心，
2: 有中文的演唱，也有法语的表达，所以正好是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美美
1: 美与共。
2: 朱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女中音独唱演员，但如果是在我们抖音这个平台上，应该是个新兵。
3: 是
2: 是，
3: 6月12号开播，
2: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涨粉多少？
3: 现在是150,000，我还不是每天播，因为我有本职工作，我是断断续续，每周一三五这样播2个小时。
2: 就是半年左右，5个月左右涨粉10几万，这是快还是慢？
4: 已经很快了。
2: 已经很快了，是不是？最多的时候在线多少人？
3: 12,000多人。
2: 12,000多人。你想，我们要开一个12,000多的音乐会，得好大的一个场子。
3: 我经常这样想，因为我们民族剧院是900多人。
2: 但是我12,000人的这种延伸，
3: 是
2: 都能在同时在线听到你的歌声。
3: 对，
2: 直播不光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很包容，它各个年龄层我们都可以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年轻人是互相相伴着成长，我们也可以相伴着老去。
3: 是的
2: 是的，所以这就是人人都有舞台，人人都可以散发精彩。
3: 对，
2: 那接下来朱涛咱们就加个关注吧。
3: 太熟悉了。
2: 谁愿意？哎呀哎呀，
3: 太开心了。
2: 朱涛老师，你想选择哪个？
3: 我都想跟他们合作一下。
2: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看。
3: 好，
2: 好不好？
3: 好，
2: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5: 虽然我是从小学习舞蹈，可能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觉得只要我对于每场直播服化道上面的精致追求，以及我对直播间的创新，让粉丝知道认真做一件事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6: 接下来有请张晋带来舞蹈凤舞花妖。

0: 太酷了，我觉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傣族舞，但是后来就变了，是不是？变，这是加了一点
1: 爵士
0: 的这种

0: 感觉，哇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新颖的创新，然后很好看，让我没有想到。
1: 我觉得这个舞好适合你啊！
0: 啊，真的，想跳，
1: 你想跳就上来跳一下
0: 啊！真的吗？现在吗？这特别的。
1: 你能不能教给他一个傣族的那种什么像三道弯什么的？
2: 可以。
3: 一、二，
2: 对，
3: 一、
2: 二，
3: 对对，
0: 可

0: 跳的，我感觉它是有一种酷飒感的。
1: 那我们一起跳。
0: 好啊，有机会一起跳。
1: 好的呀，谢谢谢谢管爷爷。
2: 他有一个外号叫舞蹈水泥板。
0: 水泥板，
2: 其实我是从小就学跳舞，但是中途呢，因为父亲的反对，大学就没能去学舞蹈专业，就从事的是工程造价。但是呢，不能说啊，我不是舞蹈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就跳得不好。但我也想给大家呈现一种，直播间不光能够欣赏到高审美的传统舞蹈，也会能够有一些接地气的，像现在当下流行的一些曲风啊，抖音热舞呀，这样子的曲风在直播间表现。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么舞蹈水泥板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更加的记忆犹新呢？我也想通过这个名称能够让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数字媒体传播给大家，就这样子。
3: 岁月漫长，唯有热爱能扛。人这一辈子还是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2: 对，
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从小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直播以来呢，接触到了很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音乐元素和音乐作品，也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用手中的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多元素音乐的融合就可以称之为国潮。
5: 接下来有请蔡红花带来表演阿里。

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花儿小提琴蔡红花，家乡在吉林延边，是一位朝鲜族。哦，
1: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穿着这样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的盛装，然后是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差，很特别。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两个民族乐器，一个长鼓，一个伽倻琴。当然我有一点建议啊，你前面慢慢的揉弦还不够，这种感觉就像那个

0: 油大一点，哎，这个才有味道了，这个才有泡菜的味道。
1: 他是尝试用小提琴有将近600首了吧？
2: 对，我就做了一件自己一直以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小提琴演奏更多的大家喜欢的乐曲，比如说包括管弦乐作品呀、民乐作品呀，还有很多流行歌曲啊。
1: 那比如说打起手鼓唱起歌，民族音乐用小提琴来表达。

0: 太牛了。他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小提琴从高雅的音乐殿堂当中走进民间，走进土地，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接下来哪一位主播愿意跟我们加个关注啊？哎呀哎呀，我看到第一个举手的。
1: 因为我非常喜欢优雅的艺术家，因为我们拉丁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舞蹈，然后我们需要一份平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小姐姐的这个演奏的时候非常有那种感觉，所以希望能加个关注。
2: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小提琴融合拉丁舞的这个现代的这种形式能够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所以宇豪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3: 我本身是一名黄梅戏戏曲演员，我希望能够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文化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打破大家的一些常规的思维吧。
4: 接下来有请谢慧慧带来表演《天仙配》。

0: 来自于安徽安庆啊，我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叫谢慧慧。
1: 慧慧是几零后？
0: 我是95后，
1: 一位年轻的戏曲演员。你现在也在做直播，你觉得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一开始做主播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觉得这种戏曲的传统文化能不能被年轻人能够喜欢。但是发现做了主播之后，哎，竟然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走进直播间去听上这个，比如说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女驸马天仙配，他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他们会说一句啊，我是血脉觉醒了。
2: 我要非常的感谢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推广，咱们借用这种数字平台、这种媒体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戏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0: 谢谢老师。
1: 那我们的各位主播，谁想跟我们妹妹加个关注吧？来。
3: 我觉得戏曲呢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瑰宝，我非常喜欢戏曲，非常期待戏曲和流行音乐互相碰撞能有怎么样的舞台效果。
1: 你的意见呢？
0: 我太愿意了，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4: 对对，流行音乐的部分交给他。
0: 对对对，
4: 我来唱戏曲，
0: 我很期待。
3: 那就加个关注。
0: 好的，关注成功，
1: 来互关成功。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拉丁舞呢，它本身是一个叙事性比较强的一个舞蹈，运用我们中国舞与我们西方的拉丁舞进行一个融合，用拉丁去讲述一个

0: 管乐跟大家说说看完这个舞蹈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神情兼备，哇塞，太牛了。宇航应该是拉丁，
2: 是拉丁国标专业的，
1: 然后竟然和这个剑舞融合得那么丝滑，然后我觉得表现力也非常强，超级厉害，震撼。
2: 谢谢。
0: 你怎么想到把拉丁舞和这个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2: 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的是找到它的精神内核上面的共鸣，然后我们去选择了我们中国的剑舞和我们拉丁舞的斗牛，因为他们一种是以刚，还有一种是以柔，然后我们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这是它的一种尝试。另外比如说如果跟国风融合在一起呢，你试试看。

0: 是跟拉丁舞当中的哪一个舞种？
1: 伦巴。
2: 伦巴舞蹈。
0: 伦巴和中国舞的一个结合，
3: 其实是要鼓励他的，这种跨越文化、这种界限的这种碰撞，其实是让当下的年轻人能够特别快的接受。我觉得他的艺术感染力很强，这一点我觉得大大的点赞。
1: 谢谢。
0: 年轻人加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们这代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国潮，
5: 这一次我们会让国潮跟传播的赋能就是结合起来，会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吧。
6: 接下来有请 B1 组合带来表演中国话。

0: 三个小伙子先自报家门来。
1: 我叫张宇，来自河北承德，我是满族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周玉龙，来自江西上饶。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彻，来自辽宁沈阳。
0: 你平时怎么说话的？
3: 沈阳的。对，沈阳的，沈阳的。
0: 我觉得这三个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主播，但是这次开播爆沟潮把三个年轻人聚到了一起。这三位其实各自的流量都很大。你玩抖音多长时间了？
1: 大概17年了。从这个技术流到手势舞，我到唱歌，从唱歌又到剧情，从剧情又到现在卡点都拍过。
2: 我其实是舞蹈，
0: 舞蹈主播。那你觉得呢？你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2: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我笑吧，就不像说感觉屏幕隔着屏幕很远，可能我感觉我们在面对面在跟朋友聊天，
0: 就很真实。
2: 对对对。
0: 你呢，小伙子？沈阳的。
3: 嗯呢，老师。
0: 如果褪去滤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3: 其实就感觉还是得学习一些东西，就感觉还得再努力一点。
0: 你也有过被压着起不来的时候吗？
3: 嗯，有。因为我做主播这个行业已经做6年了，前4年直播间可能就是一直都直播间都是一个人呢。其实当时都已经都不行了，又回家继承养鸡场了。
0: 你家里是开养鸡场的是吗？
3: 那我爸我妈说不行，孩子再坚持坚持，然后坚持了4年，然后可能是有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摆在眼前了，稍微珍惜了一下。
0: 现在的年轻人长大了想当主播，主播给他们一些建议。
1: 在全网大概来计算的话，应该有1500万位主播，其实他的竞争压力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学业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不同的竞争。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想做一件事儿，决定好之后不要总想它光鲜的一面，考虑的全面一点，事情都有双面性，不要总看单面性。
4: 有很多小朋友说我想未来做一个主播，但不要想那么多，就遇到这个事你就可以先去做。哎，我先打开那个手机。但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做的会更好，不断的完善自己，然后有一天梦想真的有可能就会实现。
0: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想持久下去你就要

0: 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正面思考，不断的去稳定自己的内核。来吧，谁愿意加个关注吧？来吧，说说你的理由。
1: 我非常喜欢三位老师的舞台，他们的舞台非常的潮流，也非常的有活力。我觉得如果能够和传统乐器二胡合作的话，我相信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可以吗？
2: 可以的。
0: 整
3: 整
2: 整
0: 整，好嘞，来吧，过关成功。
4: 我希望我们的国潮呢，是可以用不同的新的方式让大家听到不同的音乐，我们进行一小小的乐曲的改编呢，希望让大家感受出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也可以是这样的演奏方式。
5: 接下来有请李佳佳带来表演夜莺。

0: 这曲《夜莺》，先来听听方锦龙老师怎么说。
1: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特别吻合咱们这个主题，梅梅与共。因为大家知道笛子，严格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它距今9000多年历史。那咱们的竹笛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内，它也是唯一的一个带笛膜的乐器。所以它那一种清亮，那一种带一种土地的那种芬芳。那西方的乐器呢，它是讲共性的，我们东方的讲个性。今天刚好是用这种共性的来托着咱们这个个性的东西，就感觉真的就是非常温暖，展现了生命从独行到共生的哲思，特别好。
0: 谢谢方老师。妹妹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女国后佳佳，然后一名在抖音上面做国乐推广了5年的一个喜欢吹笛子的小女孩啊，也不像小女孩了，现在长大了，在抖音上面。
0: 佳佳是8岁开始学习笛子吗？
2: 对，我小时候8岁开始学习笛子。
0: 她爱这个，她就做了一个自己的短视频，来一边。

0: 北齐，
1: 30天教你吹笛子，我是国乐的推广者佳佳。
0: 当然，30天我们都知道是吹不到炉火纯青的，但是它是一个门，你是可以吹一个小曲子。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坚持的力量，它短期之内就是30天教你吹笛子，每天这么发的时候，很短时间就上升到200多万的粉丝量。
1: 很多朋友也通过我的视频，然后最起码可以吹一个小歌。后来我就在直播间，我想着30天之后怎么把他们留下来，
0: 30天之后怎么办？
1: 怎么继续的喜欢听我吹笛子，喜欢我们这个中国的国乐？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当你的粉丝灯牌可以达到多少级的时候，我就送你一支笛子。哦，大概4年多的时间吧，我在抖音上面送出了将近10000支。
0: 只要你真心爱，我就给你。
1: 对，就是
0: 我就送你一支。
1: 后来我在想怎么跟我的文化能结合在一起，于是呢，我就在抖音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国乐文化之旅，就是把国乐和文化能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小伙伴，找了一个摄像师，我们3个人，然后就到了全国的26个城市，然后去做这种户外的直播。
0: 比如说你到敦煌你会吹什么？
1: 我在敦煌其实吹了一首西海情歌，就是那个沙漠里边的那种，
0: 哦，对对对，苍茫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别美好。方老师，你说咱们的民乐多了不起，它走到哪里都是跟大地相连的。
1: 本身民族音乐就是来自于土地，因为我们是农耕文化的最好的体现。你看，竹子砍一下变成笛子，把长子碾吧碾吧变成琴弦，把土捏吧捏吧变成埙，所以这个就是最温润的国乐。
0: 谢谢。来吧，谁想跟他互关成功呢？
2: 哎呀，哇，这么多美女，
0: 陶友，我觉得你们还挺搭的，真的。
3: 我们院团的风格是偏向于汉唐风的，然后我们觉得佳佳老师笛子演奏的风格和我们特别相符，然后想和佳佳老师来一次特别完美的合作，希望佳佳老师给我们机会。
2: 谢谢你们，我非常开心
0: 可以在笛声当中翩翩起舞了。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从小的时候，书本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唱到现在的我们国潮的新舞台。那么我的认知是，不管科班还是非科班的歌手，都会有机会站在国潮的新舞台，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传播更多的国潮新音乐。
5: 接下来有请陈磊带来表演《少年不识愁滋味》。

0: 他有一把我很羡慕的嗓音，就身为男生来说，他的嗓音很成熟，很浑厚，很有磁性。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他最为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在你的歌声当中，我仿佛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你的人生阅历，你很多很多的体验都在你的歌声当中表达出来了。
1: 谢谢老师。
3: 陈磊，到我身边来。大家说，在你的歌声当中听到了故事，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
1: 其实一开始呢，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老师的指导，就是完全就靠一首歌跟着他去唱去学，从小酒馆 live 场慢慢的积累舞台经验，还有一些词曲量，就是慢慢的走到现在，尝试直播，都是靠自己一首歌一首歌练的。
3: 其实，在他很纠结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1: 对的，就是妈妈生病了，去年就是，也没有办法。有别的收入，就是靠直播去唱歌，一首一首歌去唱，去挣这个医药费。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是吧，欣姐？
3: 你太厉害了！妈妈生了重病，借不来，一首一首去唱回来，真是天随人愿，骨髓移植，陈磊的骨髓跟妈妈的匹配上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直播也挺好的，如果没有直播的话，他怎么去能承担？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音乐给了我新生啊，还有更多的机会。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是音乐给了我希望。我感谢音乐，感谢这么多老师，还有这几年一直在帮着我的所有粉丝朋友。
3: 所以他那段时间唱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刚才那个。而今识尽愁滋味，
1: 欲说还休，
3: 欲说还休。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国潮传播我们觉得是专业不减，温度加分，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国潮的包容性，就比如说传统舞蹈可以和多元素相结合，然后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呀，最有感染力的形式从镜头面前展现出来，让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5: 接下来有请陕西省歌舞剧院带来表演《汉风月韵》。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博物馆当中。
1: 很帅很帅，它不像一般的舞蹈，它是有剧情的。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是某一个沙漠的哪里，沉睡了上千年了，突然间醒过来，然后抖一抖身上的风沙，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0: 活起来了，
1: 活起来了，对对对，
0: 真的是脑洞大开。这个舞蹈从哪里来？来吧，陕西省歌舞剧院的王昭舞蹈编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舞蹈的原型，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陶俑，其实原型取自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汉阳陵的拱手俑侍女俑。这个拱手俑呢，其实是在我们那个秦汉馆，它是有一些系列的，我们只取了其中的一个。队员，你可以把这个复原一下。
0: 哇，这对比着看，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很多这个舞姿都是从各种典籍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2: 垂柳是潘塘舞里边的我们一些舞姿，那个望月，来人也亮翅。
0: 亮翅，你看听他们的名字都很美，
3: 真好看。我们也摆一下，我们也。
0: 哦，好美啊！真的好美啊！谢谢你们，这是静静的样子。刚刚从这个陕西的剧院走到直播间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吗？
4: 我觉得第一感受不同的是反馈得到很快，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舞台演出，然后我们是每一个舞蹈演完了，或者每一个舞剧演完了，观众们才会鼓掌然后喝彩。但是在直播间不一样，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下一秒就能收到反馈，好的反馈说哇，真的不愧是专业院团所展示出来的舞姿呀，专业啊，舞蹈作品。然后也有不好的质疑，就是突然就说专业院团怎么会来搞团播直播？
0: 你怎么心里怎么想？
4: 其实我觉得直播它只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并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传播方式来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哎，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表达特别的好，直播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
5: 只要能推广中国文化，不管什么手段，我觉得我们都该应该点赞。
2: 好，
0: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的是我们允许各种声音的冒出来，但是你接收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6: 我突破困境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专业说话，用真诚。

0: 我们来进行沟通。我希望呢，通过这次开播吧国潮的舞台，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国潮呢，它并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美学。我希望呢，咱们年轻的一代可以用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继续生根发芽。
1: 接下来有请王天爱带来表演《一步之遥》。

0: 一步之遥不是二胡的名曲，它是 Tango 的舞曲，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表达？
1: 是因为我觉得 Tango 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的有激情有热情的，然后二胡的音色又是非常细腻的，我一直很想打破二胡身上的这种悲伤啊凄凉的这种标签。我觉得这种 Tango 的热情呢和二胡的细腻它是并不冲突的啊，他们反而可以结合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
0: 方俊伦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看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笑了。
2: 因为我觉得出现突然发现，哎，这个二胡很洋气，有点小提琴的感觉，真的，他拉的音准非常好，就是把二胡跟这个 Tango 融得特别好。
3: 对，既能听到传统乐器带来的这种韵味儿，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时代气息和这种时尚性，我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
0: 我听说你考了三次是吗？
1: 是的，是的，我。考了三次中央音乐学院，因为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然后我的父母呢也是普通的职工，但是呢他们为了全力的支持我的这个二胡学习，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来到了北京打零工陪读，
0: 然后三年，
1: 是的，
0: 考上了。
1: 对，三年考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除了吃饭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练习的，坚持了这么久
0: 始终没有放弃，
1: 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梦想，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这样一个音乐梦想，全力的支持着我，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恩的。
0: 是对，那还是那句话，岁月漫长，唯有热爱可扛。好的，那请就坐。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各位在舞台上的精彩展示。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

0: 里不舒服啊？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迎回来，这里是采访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节目，掌声欢迎他们。

0: 在边上看的，我真的觉得好美啊。你跟大家一起这次配合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感觉太棒了，这次让我自己的艺术好像都得到了升华，跟方老师在一起学习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境界里面去感受艺术的空间，感受音乐的空间，还有各位美女一起，哇、哦、美极了。
2: 今天我觉得这个春江改编的更有一种意境，就像色彩不断在变化，又或是大江东去的感觉，又或是那种月上眉梢的感觉，哎，又或是这个涓涓细水，基本上我都闭着眼睛，我脑子里面有画面感。因为中国的音乐为什么叫音画？音乐是有画面感的。
0: 是的。刚才我们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姑娘们表演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簪花仕女图》，大家请看。其实这么看过去，好像很统一，但是你细节的去看，每一位姑娘都不一样。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3: 我代表的是杏花，
0: 它是杏花。你看它的眉形是有点像剑眉一样的感觉。
4: 对，它是唐代的浮云眉，然后还有我们唐朝的花钿，还有我们的蝴蝶唇，对，这都是唐代的，
0: 包括它后面身后。
4: 对，这也是有杏花。
0: 来，桃花朵朵开，杏花也点点开。来，妹妹，你这是？
4: 我是玉兰。
0: 玉兰，你这个眉形叫做？
3: 我这叫秋娘眉。
0: 秋娘眉，好美的名字。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样的讲究？
4: 我们这一个唐朝的装扮，就是它主要加了一个斜红。
0: 什么叫斜红？
4: 斜面的，然后它统称为斜红，唐代时候的一种流行的妆容，然后还有面叶，这个叫面叶。
0: 这姑娘嘴角的这个，
4: 对，
0: 我们叫微笑唇，
4: 小酒窝的感觉。
0: 那你这个这身华丽的感觉是？
5: 我是桂花。
3: 我们的编导也是从这个《簪花仕女图》上，他把这种平面的花变成了实体的花，想更加立体的展现这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0: 港团乐舞他们从无到有，就是一直在打磨，已经演了60000多场了。为什么他一上来他就会有这个架势？其实他是有这个不断的更新迭代深挖，有这个文化底蕴在这里。唐朝的舞蹈的姿势有什么样的特点？
4: 其实我们第一个作品是汉代的，然后它就会展现了典雅内存，然后我们的造型基本上都是这样收着。

0: 但是我们唐朝就要展现唐朝的大气雍容华贵的那种，然后我们有三道弯，然后有韵味，就是
1: 来走着，一二三，啊，我们在姑娘们的舞姿当中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大家的审美的感觉究竟是怎样，
2: 太厉害了。而且刚才看了这个节目，我觉得琵琶和笛子还有舞蹈就是很有机很丝滑的融合在一起，你在弹琵琶在吹笛子在跳舞，同时彼此感受着彼此，然后哇塞，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好看了，
1: 就是它是能量是流转，
2: 对，
1: 是吧，是通达的。
2: 对，我今天穿了这个衣服，我好想跟他们啊摆一下，哇，好好看，刚才那个小妹妹她摆了三个动作，哇，好看，美丽，柔美，都很好看，太漂亮了。
3: 马来西亚的我们的优秀的这个华人歌手，我想听听阿牛。
4: 我们把很多传统和现代当代的元素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精彩，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期待，所以我很衷心的期待接着能够看到很多很棒的歌舞片，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的，然后也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然后给这个世界一个精彩的作品。
1: 谢谢，无论是我们的舞者还是我们的演奏者，都会从这次开播吧国潮当中有所收获，有所借鉴，在你们各自的直播间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将会呈现出来，我们共同期待。
3: 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1: 下一个节目是桃花朵朵开。

0: 好可爱。
1: 我其实每次唱桃花朵朵开都很开心，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说我可以和另外两位帅哥，还有呢我们的天爱二胡，那其实我很喜欢坐在他身边听他的二胡的声音的音乐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享受。
0: 谢谢咱们这次合作呢，我觉得不仅是一种传统和潮流的一种碰撞，而且我觉得它是以桃花为连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就刚刚在拉二胡的时候，我感觉我手里拿的不是二胡，我觉得我拿了一棵树，我说上了我感觉哎，马上就要开桃花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次也特别高兴能够和阿牛导师，然后和地万男团的两位老师进行合作。
2: 你们俩是什么感觉？
3: 第一感觉肯定就是很开心，因为最开始在彩排的时候，阿牛老师就和正式演出一样，非常非常进入状态，
2: 认真，
3: 超级认真。然后这个歌就是很有感染力。
1: 其实认真的是他，我们编的那个一开始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是他编的。
4: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吧。尤其是能跟阿牛老师还有我们天爱老师，对吧，然后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来宣扬我们的中国文化。
5: 我其实很想说一些心底的话，
1: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反而有时候我进来听到一些西方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传统的，我很习惯的，那回到国内来呢，我反而有机会看到二胡的另外一个面貌，更深刻的一个面貌，然后认识了各位老师，认识了各位主播，反而对我来说很多传统的文化的东西反而是新潮的，在我的角度来看。而且我真的觉得还有很大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展拓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无论乐器也好，文字也好，很多很多都是。
2: 的确是深深认同，
0: 看到牛哥真正的在舞台上，哇，没有不是隔着屏幕的那种，然后听现场，然后感觉很亲切，然后包括又有新鲜的年轻的弟弟们，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展示，再加上我们的二胡，就更加的一个很新颖的舞台。然后刚才已经感染到，就是一直在这个跳了一个自编自创的手势，我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谢谢，太好了。
2: 你先别笑了，接下来跟你上场了，
0: 该我了，
2: 该你了，加油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管乐和各位主播带来红妆。

0: 这个作品叫《红妆新娘出嫁》的一个场景。
1: 你学过是学过芭蕾舞吗？还是现代舞？
2: 小时候学过，对，然后很爱好那个现代舞、中国舞，对，所以自己就一直都在学。
1: 好棒，好棒啊！
0: 中国舞，
2: 对，
0: 它的线条感是中国舞的线条。但是这次是不是现学了一点拉丁？
2: 对，上一轮看那个宇豪跳舞就特别欣赏喜欢，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然后我们就练了一下排了一下，就被人托举在天上转的感觉太好了。
0: 十里红妆，这我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从你用的脸盆，你们俩用的床都是要十里红妆送去的。家里人要送姑娘走的时候，他是把一生托付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郑重的拜托了。怎么样，参与到这样新娘出嫁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的感受是？
3: 你首先呢非常开心能够跟管乐老师还有宇豪来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舞台。小提琴呢有它有这种非常细腻婉转和深情的这种音色，跟舞蹈的整个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西方古典乐器和拉丁和中国元素的舞蹈相结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
2: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舞剧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很想排出那个层次感，然后我们想说如果这个地方要是能再来个什么，然后再有个点什么就好，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次跳舞。
4: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非常荣幸。
0: 你觉得怎么样？
4: 其实很少会接触这一类型的多元舞蹈，然后我觉得在能在这样的一次表现中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谢谢谢谢。
0: 就你们俩的搭档，我既看到这个拉丁舞当中男女的这种配合，又觉得中国舞当中双人舞当中的那种线条感其实很有趣啊。
5: 对，他们这个就是我觉得体现了一个柔和刚的，叫刚柔并进，尤其这个小提琴加入啊，这是非常这个绝笔，因为那小提琴它也是有刚柔的，你看它那个声音是往里钻的，那种感觉，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0: 这个动词用得好，它是往里钻的，正如小提琴当中的细腻感，它是往你的心里钻的，它那份感动是往你心里钻的。
5: 他们的舞蹈是往眼睛里面钻的。都是酸的，
0: 是这样，目不暇接，
5: 目目不暇接，真的好看。
0: 好的，谢谢你们，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开播吧，国潮这一季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化的飞速发展，由全民参与的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而来，因此我们也能看到更多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优质主播出现，就像在座的他们一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优质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及时拥抱的歌声当中完成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有请。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

0: 优任吉，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1: 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 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潮不仅拥抱历史的回响，更要拥抱未来的序章。让我们以焕新之姿，共赴新一年的锦绣前程，遇见更美好的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

0: 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每一位主播，感谢我们的国潮推荐官们，谢谢你们的精彩，也谢谢你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开播吧，国潮，我们再见。
1: 我理解的国潮就是跨界无界，打破它传统的艺术形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将一些传统文化更多样性的传达出来。
2: 我觉得国潮它可以是两个领域、两个时空在这里碰触，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或感受到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尝试。
3: 传承不朽，就有创新莫忘根，就是我们既要把特别经典的东西我们要知道，那么同时又要了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以民族文化为根，以情感为魂，用非常潮流的形式来向大家传播，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这里是品味古典，我是王勇。提到 Andre Rieu， 你是不是立刻眼前会浮现起来那一位头发蓬松着，演奏着小提琴，妙语连珠，自己还会指挥的这么一位音乐大咖？他带着他的乐队，每年在全球有几十场的巡演。但是从2005年开始，有一站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他的家乡马斯特里赫特。这个城市的名称是不是你听上去有点陌生？确实真的是一座小城。在哪里？它是属于荷兰，但是呢它又位于荷兰跟德国和比利时三国交界的这一块地方。我还特地去过一次，真的是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非常的精致。2018年的时候，官方的数据显示城中的人口只有12万而已。但是随着 Andre Rieu 每年把他这个家乡音乐会带回他的城市，从世界各地赶去的观众甚至要超过15万人次。所以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呈现2018年他在家乡的音乐会。那么既然回到家乡，整个这个音乐会就更加多了某种亲情。我们很习惯，无论是室内或者室外音乐会，通常的乐队登场的状态是大家三三两两的在舞台当中坐好，然后鼓掌指挥登台开始演奏。但是他和他的乐队在家乡的演出的登台方式则完全不同。晚上8点半，乐队准时聚集在广场边上的餐厅门口，然后大家就像很多流行的歌手一样，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登上舞台。此刻大幕拉开，精彩的曲目为家乡人民呈现。

各样的舞曲，但是如果你只演奏这些作品，就会让人觉得说你好像就像维也纳的那些专门给游客看的音乐团体，你必须得有自己的作品跟你的延展性。所以 Andrew Rio 又找来了很多他的朋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编。最容易让大家接受和理解的，当然就是影视音乐的改编，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用不同的方式来演绎。所以他们也动了很多脑筋，你可以聆听到很多电影音乐尽管很熟悉，但是它变成了舞曲的方式，每年一样总不是个事儿。在这一年的演奏当中，确实也有一些非常有亮点的嘉宾，比如说他的乐队跟手风琴的合作。手风琴形态多样，风格迥异，但是它的音色很独特，拉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有着一种当地的浓浓的乡土风情。那么此外，这一年他又邀请到了一组三重奏。三重奏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演奏方式，跟他的乐队之间就变成了小组乐器跟大组乐器他们之间的配合。当然从编曲角度上来讲，必须得花一些功夫，因为如何让他们能够交错，如何能让每一样乐器都有它的独特性的展现。但确实年年演年年新，我想这也正是 Andrew Rio 家乡音乐会的魅力所在。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作为反特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古刹钟声》的导演朱文顺以极具张力的空间叙事，将肃穆的寺庙转化为敌我交锋的抗战前哨。而为这部经典作品操刀配乐的是著名作曲家娄章厚。故事开篇，当我侦查人员王科长带领队伍进山搜查时，一首轻快的进行曲铺展开来，大量的弦乐拨奏和木管短促的旋律一起，配合战士们迈着坚定步伐穿梭在山林间的场景。而当不明尸体出现时，音乐骤然转为略带忧伤的大提琴演奏，低沉的音色也暗示着这场搜查背后隐藏着种种疑云。此时从远处传来古刹钟声，仿佛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喂，是我。啊？什么？变异特务？嗯，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变异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1: 是。

1: 报告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盘踞的踪迹弄清楚。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科长，
1: 到这儿来吧。
2: 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1: 是，
0: 部长。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
0: 胡子，咱们先走。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的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2: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1: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2: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1: 当然可以。

0: 不能吧。区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生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生海。
2: 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
1: 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3: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人，

0: 可这把刀呢，又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来？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

稿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成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次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啊。

0: 你还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怎么？谁还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叶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那么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啊？
1: 能吗？
0: 这年呀，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生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胜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
5: 情况怎么样？
6: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又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
1: 同志。
0: 是在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0: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0: 这是个哑巴。汪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请。行吧，
1: 请，
0: 哎，你行你行，
1: 哎呀，老师傅，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好好好。
1: 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了。哦，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还是我厉害。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猴子，放下他。
2: 这个家伙好厉害。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氯通。

0: 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编剧刘宝德将故事的核心发生地锁定在一座古庙。当特务披上袈裟伪装成僧人时，不仅形象更具迷惑性，还在无形中放大了正义与邪恶的对抗维度。而朱文顺这位曾经执导了《寂静的山林》等经典反特片的导演，利用古刹中高耸的殿阁、曲折的回廊、幽深的地道进行取景，构建出了宛如迷宫般的视觉隐喻，也让侦查的艰难不言自明。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目光从幕后拉回银幕之上，继续走进电影《古刹钟声》。

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呀？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哦，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艳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大叔，

0: 其中吴志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
1: 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怎么？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
0: 大叔，不是的。
2: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王庙那边去。
1: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盛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盛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
0: 好，大叔，我跟你回去。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
1: 走，走吧。
3: 对呀，还是回来的对啊。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啊。
1: 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3: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0: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啊，谢谢你，老大爷。那我们回去了，好好好。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老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的，你想办法把老乡李小狗弄了，对付老乡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
2: 老师傅，
1: 哦，
2: 这徒弟什么呀？
1: 粮，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2: 老乡，哪个村的？
3: 大李庄的。
2: 贵姓啊？
3: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2: 哦，
1: 45。
2: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3个多月了吧？
1: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0: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1: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0: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0: 朝鲜共产党已经裁撤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0: 是是。
1: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2: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1: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
3: 干掉他算了。
1: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
1: 哦，老孙我呀。
0: 好，马师傅。什么事啊？
1: 外边大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待不起呀。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我还没听见过。我是怕事啊。天不早了，你歇着吧。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

0: 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我是龚月熙。影片《古刹钟声》将悬疑元素与抗战主题巧妙融合，通过层层递进的剧情，逐渐揭开日伪特务潜伏在寺庙中的惊天阴谋。影片中那场关于人性的较量，至今仍让人揪心。哑巴小和尚只因与警卫员虎子有过短暂交集，便遭到敌特分子的残酷毒打。镜头下，他蜷缩的身躯颤抖如风中残烛，虽然无法言语，但他的眼睛里却翻涌着比呐喊更汹涌的内心风暴。此时的配乐中，作曲家娄章厚以一把孤绝的胡琴划破着无声的抗争，那如泣如诉的旋律以最质朴的方式替失语者喊出了对光明的向往。
4: 嗯，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5: 是，
4: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5: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4: 好好，很好。嗯，

0: 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1: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0: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已经不起作用了。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1: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被俘仓库炸掉。怎么？害怕了吗？汪军会嘉奖我们，嗯？
1: 是。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贝弗仓库？哦，撵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说道，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击我们的被俘仓库，被我军击退。这一案件与上一案件有关，望你抓紧时间侦查敌人的暗地活动。

敌人越来越猖狂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对吧？
1: 王科长，
2: 是。
1: 最近你好点了，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2: 谢谢老师傅。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断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
2: 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
1: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那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呐，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0: 小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你
0: 哦，小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0: 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哑巴不但不聋，而且还会写字。我们要争取他。科长，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老和尚看得很紧呐。不要紧，我有办法。好。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

0: 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王科长，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老师傅，粮食快吃完了，让虎子回去取一些来。
0: 嗨，您这是哪儿话？庙里头有吗？我马上给你送来。
1: 不不不不，顺便让他买一些菜来。你要带东西吗？一块带来吧。
0: 哦，科长，我走了。
1: 好，快去快回啊。
0: 是。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是弥陀佛，这边是药师佛。哎，再到这边看，这是十八罗汉。这一面是九尊，请吧。

0: 王队长，咱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茄子，科长走累了吧？啊，喝点水。科长，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要看看佛殿呢？啊？
1: 我在这儿养病好几天了，没能参观一下大殿的建筑，这未免太遗憾了。
0: 王科长对于这古老的建筑倒挺感兴趣啊。
1: 是啊，不单是感兴趣，我还想从这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呢。
0: 你想在这里学到些什么呀？
1: 我想通过这个庙宇把古代的建筑做进一步的研究。
0: 那么您看这个庙是什么朝代修的？
1: 那当然是唐代的了。
0: 这么说，您不但会打仗，而且还是一个工程师呢，啊？
1: 哪里哪里，战前呢，我是学建筑工程。
0: 哦，王科长，你看这个庙里的佛像雕塑的怎么样？
1: 整个佛像雕塑的都很细致，不过在建筑上，里面有些东西修的不太般配。
0: 哪些东西？
1: 比方十八罗汉的那面墙，不像是原有的，好像是后加的。
0: 王科长，你可太内行了，一眼就看穿了。我来的时候就是那样，据说是后加的。
1: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后加的了？
0: 可不是嘛！要不是怕违反佛规啊，我早把它拆了。科长，您说呢？
1: 是啊。
0: 来，请喝水。

谢什么呢？咱八路军呢、啊、是老百姓的队伍。从前我和你也一样，一年到头给敌人扛活，挨打受骂。哎哎，你叫什么名字？李昌之。你是怎么哑的呢？

0: 掌柜，掌柜饶命，饶命，掌柜，掌柜，
1: 这个小家伙给我留下吧，
0: 掌柜。
2: 来，看我像不像？
1: 像，
3: 像极了，太像了。
2: 喝酒吧，喝酒，喝酒，喝酒。

0: 从那以后他就不能说话了。
1: 好狠毒的家伙。
0: 后来呢，关于老和尚的情况小和尚知道的。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

0: 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影片《古刹钟声》谱写音乐的娄章厚是浙江绍兴人，上世纪50年代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音乐创作。除了《古刹钟声》，娄章厚还为众多经典影片贡献了精彩配乐，比如《黄河飞渡》《铁道卫士》《保密局的枪声》等。在影片《古刹钟声》的配乐中，娄章厚完成了一场精妙的艺术实验，他以西方交响乐的创作手法为基底，却让笛子、胡琴等民族乐器成为调色的画笔。这种中西合璧的创作，既保持了交响乐的宏大叙事张力，又让民族乐器的独特韵味与古刹的东方意境完美融合，仿佛让观众在旋律中看见了飞檐斗拱的剪影，在和弦里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走进影片，继续这场抗战之旅。
5: 科长睡了吗？科长，我给你送水来了。
6: 哎呀。

0: 没有白金。
1: 怎么才送来？昨天晚上干什么？
0: 马志军送山你不知道，这也是冒着天大的危险送来的。
1: 算了，误会散了，快摆起来吧。
0: 是。

这个神秘的粮队，假如是给庙里送的，距离上一次送粮的时间才几天。九天。对，那就这样吧。上一次送粮是200斤，那么你算一算，多少人能在九天之内吃完200斤粮食？

算得很对，是22个。那就是说，在庙的周围，或者是在庙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潜伏着一个危险的集团，他们的人数是22个。

0: 本营命令我们说要在共军下手前我们行动起来。麦子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命根子，我们不能给他留下。等他麦子一上场，我们就放一把无名火，让他一颗粮食粒也进不了仓。约让他完蛋。我们决定25号动手。今天是23号。你们要在明天夜晚把各县的头目召集齐，听见大钟都到这儿来集合。嗯，好，你们去吧。
1: 我要亲自回去汇报一下，你留在这儿，遇事要沉着，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啊。
2: 是。老师傅，我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真有好转呢就蹦回去了。
0: 好，
2: 三两天就回来。
0: 哎，
2: 大这几天呢虎子就不来回跑了，在这儿请您多照顾。
0: 嗨，王科长，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放心走吧，小同志留在庙里由我照顾，没问题。
2: 谢谢。那老僧就不远送了，您请回吧。
0: 嗯。

0: 现在机会来了，那个扒拉军的科长回总部去了，要是让他一回去，我们可全完了。你带上武器马上追上去，在适当的地方把他干掉。
1: 是。
0: 那个小八路呢？那不要紧，先留着他，以后再说。
1: 嗯。

为什么敌人不敢在庙里陷害我们的王科长呢？他们很狡猾，是怕露了马脚，因此就想在路上下毒手，把我们王科长害死。我们感谢牛胜海同志暗中帮助。

0: 我们从各方面侦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这个庙就是特务据点。根据最近调查的材料证明，这个和尚是敌人一个旅长，名字叫高志山。他是在日本受过高级特务训练，是日本人把他潜伏在这个庙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马上进行包围。
1: 笨蛋，连一个八路也干不掉。你说，你跟八路说了些什么？不说，我揍死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2: 旅长，
0: 啊？
2: 哎，您忘了，他是个哑巴。
1: 啊？哦，对了，好，我去抓那个小八路去。

0: 小同志，你要说了实话，我绝对不杀你。你们的部队有多少人？最近都是在哪些地方活动？你们的科长回去干什么去了？
1: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不用问，要杀你就杀，老子什么也不能告诉你的。
2: 怎么？

0: 算了，给我拉出去喂狼去。我们人都来齐了吗？
1: 来呀、啊！
0: 现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要受到八路的包围。
2: 对，找好了，快！狙击手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

0: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二十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

0: 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好。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开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1: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是。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

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

0: 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

0: 突，制疼制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
2: 大家好，我是多多快乐小狗。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

0: 不美啊，女儿美不美，那眼神到现在我都记得。那时候不懂什么叫爱情，只觉得那个姐姐好温柔。后来长大了再看，才明白她问的不只是一句美不美，而是你能不能为我留下来。想点这首《女儿情》，愿咱们这辈子都能有过一次不计后果的喜欢。
1: 不问值不值得，不图结果如何，就是一份不计后果的纯粹的炙热的喜欢，单纯的想对面前的这个人好，想为一个人留下来，哪怕最后还是要走，但那份不计后果的心意也够我们记一辈子了。
0: 那就把这首《女儿情》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动过真心的人。有时候最动人的不是圆满，是那份明知没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问出口的温柔。

0: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浙江温州的李光留言说，下午刚收到前任寄来的结婚请柬，看着卡片上的名字才发觉时间过得真快，当年没能走到最后确实挺遗憾的，不过现在看他找到了对的人，我是打心底里祝福，点一首《成全》送给他吧。
1: 哎呦，这首歌听起来确实是心酸的，但是说真的啊，你能打心底里送祝福，说明你是真的放下了，你不仅成全了他，更成全了你自己。
0: 这首豁达的《成全》送给李光和你的过去，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赤峰的王楚欣留言说，2013年有个人唱《痴心绝对》给我听，那时候年纪小，没太懂歌词里的意思，现在再听到才明白，有些人注定只是路过。虽然早没了联系方式，但我还是会想，当你听到这首歌时，会不会也有一瞬间想起我？想点这首歌不是放不下，是感谢那份曾经。愿我们都把那段时光当成礼物，然后各自好好生活。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楚欣最好的状态，因为不是每段关系最后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的。在青春当中的喜欢呢，拥有过就已经非常值得回味了，哪怕最终没有走在一起。很幸运这位朋友已经走到了感谢你出现过的那一站。
9: 那就把这首承载了青春故事的《痴心绝对》送给楚欣，不用太伤感，就当是跟20多岁出头的自己打个招呼。

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Hello。耶，把你们的荧光棒拿起来。

来，今天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
3: 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哦，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心发闷，心发慌。
3: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
3: 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再来认识一下湖北武汉的周代明，他说：“跟你们讲一下我的事儿吧。千禧那年，我留学4年，头一次回家过年，想起高中时彼此喜欢却没有说出口的那个人，也只是在这些年里通过几封信。去年北方下大雪，我在铺满雪的车上画了句新年快乐，想点一首独角戏。我想说，有些感情。”
7: 就像一场独角戏，没有对手，没有结局，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的事儿。但能在心里藏一个人那么久，我觉得也挺浪漫的。这当然是一份深情款款的浪漫，我觉得很欣赏，也很敬佩这位朋友。喜欢一个人不一定非要有什么结果，能在心里放那么久，想的时候就想，念的时候就念。 不打扰也不忘记，这本身就是我们自己选的一种活法。
6: 我们一起来听许茹芸的《独角戏》。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马思瑶留言说，前阵子同事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本来没抱啥希望，就见个面应付一下，结果聊了一下午，从喜欢的电影聊到小时候的糗事，发现好多地方都合拍，分开时他说下次再聊，我站在路口看着他走远，忽然想点首缘分的天空。
1: 缘分天空，
0: 继续啊，继续，
1: 继续留言吧。
0: 缘分这东西啊，他说不准，你越急他越不来，你不当回事儿，他反而悄悄找上门来。哇，
1: 哲学思维啊。
0: 哎，真的，不管最后成不成，至少他让我重新相信了遇见的美好。
1: 不急不徐，耐心等待，水

0: 道取逞。
1: 哎，
0: 因为什么？因为欲速不达，求之不得。
1: 嗯，
0: 对吧？因为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你是找不到的。但有时候你放松的、专注的做你自己的时候，他可能就在门口等你了。
1: 事缓则圆，它怎么圆的呢？无非是花若盛开，清风自来。思瑶，咱不赶时间，只等那个真正契合的灵魂。那这首《缘分的天空》，如你所愿，我们一起分享给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护。

0: 糖水平，
1: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9: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来自天津的周敏留言说，他喜欢喝白开水，我偏是瓶碳酸饮料，为了变成他喜欢的样子，拼命晃走自己身体里的气泡，最后成了一瓶没了味道的甜水。何必呢？总有人爱那股气泡在舌尖炸开的劲儿。想点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想说别为了谁把自己变得面目全非，原本是什么味道就大大方方是什么味道。对的人不是让对方改头换面，只会说嗯，就是这个味儿。
9: 说的特别对，就是在感情当中不要为了别人就彻底改变你自己。这个世界上有人爱喝白开水的温吞，也有人爱气泡水或碳酸饮料的刺激。
8: 白月光和朱砂痣是每个人心里始终回不去的青春，无论你扮演了哪个角色，都别忘了扮演好自己啊。那么爱你为什么，从你口中说出来问出来的那个时刻，大概就是你已经意识到这份爱或许已经让你不像自己，而真正对的人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他一定不会让你怀疑自己的味道为什么不对。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送给你，祝你早日遇到那个把你捧在手心里的对味儿的人。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多吃点。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

0: 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

0: 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南东方起航。
5: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
7: 我们把音乐唱给大海。
8: 不知多年以后可会再相见，
9: 再相
8: 见，抬头。
7: 也把热爱唱给每一个夏天。
5: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7: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海边之约。

0: 海风漫漫，歌声起航，欢迎来到 CMG 夏日歌会海南东方站，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海南东方的启航日霞海岸，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海浪的节拍，尽情享受属于这个夏天的美好音乐时光。
1: 是的，这一次的 CMG 夏日歌会呢，专门把舞台设置在了海天交映的岸边，
0: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身后就是美丽的海岸线，此时此刻点点晚霞落入海面，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梦幻。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安静，好像此刻什么都不用干，只要这样静静地看着，就像被这个世界温柔地拥抱着。我想这就是
1: 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不是治愈我们的，可能只是一次日落，一阵海风，一首刚好唱进心里的歌，还好有夏天。
1: 谢谢，哎呀，听完这首歌我们也特别被治愈啊，所以现在我们也请来了今天的第一位海的好朋友敦敦。蒋敦豪，欢迎。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蒋敦豪。
2: 敦敦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是不是？
3: 是，每年都要来好几次。
2: 但第一次来东方，对不对？
3: 确实。
2: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你准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体验。
1: 摆在你面前的这三把，他们有一个名字叫鼻箫，你听过吗？
2: 鼻箫，
3: 鼻箫，
1: 神奇吧？
3: 鼻
1: 子的鼻，鼻箫。
2: 哎，你可以拿起来大胆的尝试一下。

0: 试一试哈。嗯，
1: 你看墩墩一拿起来就有问题了吧？我们一听到这个箫啊，我们都以为吹法是竖着拿的，对不对？
0: 是。
1: 一箫一剑走江湖，但不是，笛箫它是跟笛子的拿法一样的，是横着，把位是横起来的。
2: 那横着怎么对着鼻孔啊？
3: 对啊，
1: 所以说现在我就要请上我们的法宝，笛箫的青年演奏小豪。阿豪老师来。哦，
4: 欢迎欢迎阿豪老师。
0: 刚才我试了一下，他这个就算用很大的气儿他也吹不响，怎么要不您教我们一下。
5: 他这个笛箫的话就是要横着，我们横着上左下右三根手指上左下右。
0: 哇，吓我一跳。
2: 哎，很厉害。
0: 刀的话是
5: 刀三个

0: 真的
1: 赠送你。
0: 哇，太厉害了，
2: 头有点晕。
0: 真的，阿豪老师，你教了这么多学生啊，就我们这种头一次接触鼻箫的，能够一下吹出七个音的，是不是非常少见？
3: 很少，很少见，第一次。
2: 老师教的好，把学费结一下。
0: 阿豪老师来给我们演示一下鼻箫的音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谢谢。追风赶月是向着远方的奔赴，也是青春里最好的姿态。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音乐人呢，他的歌声里面好像一直都住着一个夏天，让我们欢迎琪琪焦麦琪。欢迎
1: 欢迎。
2: Hello 主持人你们好，我是焦麦琪。
1: 其实琪琪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哈，跟海南还是非常有缘的，但第一次来东方，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件很特别的乐器，想让你体验一下。你看一下我的手里啊，这个乐器呢是由两根竹管组成的，你看它比着像一个什么数字啊？
2: 啊，七。
1: 哎，对了，
0: 像它的名字一样。
1: 对，七七吹七七。
3: 谐音。
1: 对，当然开玩笑，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卓巴，
0: 它也是海南黎族的竹木器乐，海南黎族巴音的代表之一。尤其是在每年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的时候，青年男女啊就会吹奏起这些竹木器乐，像卓巴呀，像我们刚刚体验过的鼻箫啊，以此来传情，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生动。
1: 我看琪琪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卓巴难不倒他。你猜猜这个是怎么组合的，怎么吹？
0: 啊，你直接就把音阶吹出来了。
3: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
0: 哈，啊，你是刚刚是走到海南的黎族大山深处了，感觉像听到的百灵鸟的声音。
3: 对，这个感觉学一阵子能吹出1、2、3、4、5，但是可能吹一些东西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1: 是的，
3: 对，但它声音是蛮好听的，
1: 很空灵，就是，
3: 对吧？我想象可能还是偏民谣一点，吉他，然后配上它就会很好听，越简单越美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这组海的好朋友呢，他们就经常用音乐把我们内心的温柔宣之于口，让我们欢迎 Zazazu， 欢迎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Zazazu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组合名的时候就眼前一亮，特别的新奇，说发这个音的时候啊，唇齿之间的颤动，然后会让你听到自己心动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了一个乐器很符合你们，因为它也是心跳气息再加上生活共同震颤发出的声音。
1: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手里的这一件乐器。
3: 哇，这叫什么？
1: 为之颤动哦，叫历练。
0: 历练
1: 、声音非常的凌厉，很高亢，黎族八音之一，要不要尝试一下？
2: 那我们要开一个局吗？比如说你能不能吹得出来，
3: 就是有什么奖励吗？
2: 你自己有信心吗？
3: 我信心是有的，但是我的行为不知道匹不匹配。
2: 那我觉得首先充满自信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吹不出来的就罚歌两首。
3: 好吧，我来一下，试一下，
1: 试一下，历练。
0: 给自己吹笑了。
2: 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是很高亢。
1: 你开始了吗？
2: 怎么回事？
3: 不行，我已经快结束了。
1: 你真的开始了？
0: 原来莉莉的音色这么的深沉。
3: 我的声音，这不是这个乐器的声音，这个真的很厉害，很难吹，我觉得。
0: 马老师要试一下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能把它吹响，就代表今天挑战成功了，就不要求有调子了。我以为吹响了。
0: 莉莉的音色好百变哦，现在就变成了婉转的女生的声音。哇，
3: 对，
2: 果然
1: 开始。如果晚霞绕过火车，
0: 这个难度太高了。但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万一没有吹响，就给我们现场

0: 送一段小福利好不好？
1: 好吧，那就我们失败的代价。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夏日歌会，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通过爱和这首作品更加熟悉你们 的马上落日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夏日歌会版本的爱河？
2: 晚霞马上要出来了，
3: 那必须没问题啊。

会，太美了，就一下觉得生活没有什么风浪，就愿像大海一样辽阔、包容、温柔。

有些声音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漂洋过海之后依然能听见家的方向，还好有乡音。

个鸟。

0: 来这位海的好朋友呢，他的歌声当中既有海浪的勇敢，也有海风的温柔，让我们欢迎景龙。欢迎。
1: 嗨，大家好，这几句确实给我夸爽了，
0: 夸在你心上了哈。
2: 想一想，今天在这个环节你要体验的我们的黎族的竹木器乐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科普啊，
0: 就在这儿，
1: 这个可能叫做拜，对吧？
2: 完全难不倒他，
0: 那就直接上难度吧。
1: 好、啊、
0: 你知道怎么吹他吗？
2: 试一下。
1: 我挺会吹牛的，但是这个我可能够点呛。嗯，
0: 来，我帮你举着啊。哎，你在这儿给我们憋大招呢？
2: 对呀。
0: 但说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器的时候，跟景龙一样做了个功课。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太好了。它虽然也是黎族的音译啊，但是拜，哎，我们老说丽与礼成于乐，它既有礼乐，然后又像唢呐一样融合了人间的烟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
2: 是的，
0: 这种让我联想到了同样来自大地深处的珍贵馈赠，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哇哦！啊，我们的百岁山呢，也是取自地下深层岩石裂隙，历经百余年径流涌动，含偏硅、酸钙、钾、镁等天然矿物，是符合国家 GB8537 标准的真正天然矿泉水。
1: 感谢。
0: 但其实说回来，其实音乐跟我们的百岁山一样，都是至真才能打动人心。

接下来要给你们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借梦不还》。那《借梦不还》呢，是我的一场童年梦。小的时候总盼着要长大，那其实长大以后才发觉那些寻常的陪伴其实是最惦念的。这个夏天借着蝉鸣和歌声，希望你们可以去拥抱童年的自己，治愈自己，好吗？

家乡一直到现在，但是其实每年也都回来。那这首歌呢，是在离开家乡20多年以后写的一个回首的一篇日记。那在这里也分享大家，这首歌叫做《我等待的》。

海会回应每一句呐喊，就像音乐会回馈每一次相遇。还好有知音。

0: 接下来这位音乐人呢，他的音乐就像夏天一样自由热烈，充满了个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海的好朋友王林凯，欢迎。
1: 欢迎，欢迎林凯。
2: 好，大家好，我是王林凯。
1: 在你的歌声里面，经常给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充满了你独特的、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律动。所以今天呢，我们现场也给你准备了一些特别的惊喜，哦、还是黎族的竹木器乐。
3: 什么挑战吗？
0: 猜猜这个怎么发
3: 声？这个是擀面杖吗？哎，这个是鼓棒吧？
1: 对，要不要体验一下鼓槌？找一找，找一找今天的鼓在哪里？
3: 这桌子不是吗？
0: 不是哦、
1: 桌子也可以敲起来，哎，
3: 这个吧，
0: 哎，找到了，
3: 跟这不像是鼓、啊。
1: 我们来体验一下，打一个节拍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节奏。

0: 哇，太棒了！你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叮咚吗？没有，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练，每天做梦的时候在叮叮咚，叮叮咚，每天都在家里练。其实，
1: 听说你们住的那个民宿特别有特色啊，就是像我们身后的这些小圆形的船屋一样，它是也叫龙龟，这个龙龟也是海南，哎，是海南东方当地的一种很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建筑，对。
2: 而且很清新，住在里面的感觉，特别是昨天晚上还下了点。

0: 小雨，然后就伴着雨声、哦、然后海浪声，然后睡着、哦、就是很幸福。
1: 是的是的，哎呀，感受世间的种种美好，相遇都不必一一言说，因为在此刻呢，月和星，水和雨，我和你都在歌里。

0: 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0: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今天我们听见了海南的声音，也遇到了很多海的好朋友。
7: 是的，其实每一种乐器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每一位音乐人也都有着自己的节拍。当海南的黎族乐器和青春的好声音相遇，当自然风光和流行音乐相碰撞，这就是 CMG 夏日歌会的还有好声音。
6: 让我们一起与海相伴，随歌而行，我们下周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

0: 都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人到中老年。

0: 有选善百年，
1: 人到中老年
0: 有选善百年，
1: 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5: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5: 上吧。行吧，应该的。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食。
2: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定支队的风采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

0: 台民族乐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特一食品，科学营养配方。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上海的赵一恒留言说，一听这首蝴蝶飞啊，我就想起初中那会儿，为了买盒磁带，我攒了好久的零钱，一块一块攥得皱巴巴的。那时候天天躲在屋里边跟着磁带学唱歌，现在我儿子都上小学了，日子过得真快啊。虽然青春没了，但听着这调子心里还挺美的。
1: 这位朋友留言里说青春没了，但听着这调子心里还挺美。
0: 是，
1: 我觉得这就够了。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非要把青春留住，是青春留给你的那些快乐到现在还能让你美滋滋的，那青春就算没白过。
0: 所以那时候啊，你可能没有这个经历，我们都是拿那个铅笔插在那个磁带盒里边，然后转着转着转着导到自己喜欢听的那首歌。所以那时候的铅笔除了写作业呢，最大的用途就是插在那个磁带孔里边，手动的切换位置。那时候的快乐便宜但是纯粹。
1: 虽然日子过得快啊，但是听着老歌然后嘴角上扬的人呢，心里一定不会老，
0: 是不是？
1: 比如说海洋哥。好了，我们就把这首载满少年记忆的蝴蝶飞呀送给永远年轻的一恒。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甘肃天水的唐可心留言说，我打小听力就有残缺，是爸妈省吃俭用给我买助听器才让我重新听到了这个世界，以后教跟我一样的孩子，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肯定不放弃更不会妥协。我想点首远走高飞送给正在努力的自己，加油。
1: 可心，我想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声音，一种从耳朵进去是外界的喧哗与标签，一种是从心里长出来，是你自己心跳的节奏。也许这条路呢有一些颠簸，但是只要你信念不倒，这个世界就永远没有办法把你关在门外。
0: 说得真好。我们心里的声音响亮了，脚下的路其实就不怕远了。
1: 是的，
0: 我们就把这首远走高飞送给正在努力的可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

0: 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海天蚝油真的有好，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好，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好。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江西赣州的刘小川留言说，在工厂流水线干了4年，每天重复一样的动作，差点忘了自己也曾有梦。上个月辞了职，报名学了烘焙，师傅说我手巧有天赋，这首我要飞送给自己，从前不敢想的，现在想试试。
9: 这就是有梦就去追。有时候经常有朋友就问说，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啊，我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啊。其实像我这样过了40岁之后才明白，一定要选择一个发自你内心喜欢的事儿去做，即便有一天你失败了，你也觉得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任。那不管是做面包啊还是过日子，需要的是我们发酵的耐心，也需要进烤箱的勇气，所以相信你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烘焙师。
8: 加油，我们把这首我要飞送给小川。

0: 来自北京的谭军留言说，最近呢正跟几个哥们儿创业，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但我心里有目标，反而一点都不觉得累，想点一首奔跑给兄弟几个鼓鼓劲儿，不管前头风雨多大，咱们都要迎着风使劲儿跑，为了自个儿想要的生活拼了。哎呀，
1: 听到这条留言我觉得我也跟着燃起来了。虽然创业这条路确实不好走啊，但是呢因为有目标有奔头，然后身边还有几个一起扛的兄弟，
0: 对，
1: 也是一种人生的幸运。
0: 所以他们这种状态是很多人都羡慕但是羡慕不来的啊，兄弟齐心，事儿不成他也能成啊。
1: 是，
0: 这首奔跑送给你们这帮不服输的兄弟们，那就大步的往前冲吧，希望你们创业成功，
1: 加油。
2: 赌气是买，心情是

0: 只是我过于求而不得，
1: 一入无耻，一切皆空，何况这小小的执念。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黑龙江大庆的费成勋留言说，40年前我大三那会儿啊，雁南飞正流行，怎么听都听不腻，眼瞅着这就要退休了，岁月啊没法倒带，大雁一年一年飞，却带不走咱这些年的故事，就盼着退休了，照样活得舒坦自在，没啥遗憾。
7: 嗯，日子呢是往前过的，不是往回倒的哈。雁飞走了还会回来，但是那些年的故事呢，其实你一件都没丢，全都装在心里呢。
0: 是啊，成勋大哥，退休不是终点，是换个活法，不用再赶时间了，不用再为工作操心了，可以把当年听歌的磁带翻出来，那再把《雁南飞》听一遍。
7: 嗯，这首载着40年光阴的《雁南飞》送给。

0: 休息回来，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吉林白城的钱云深留言说，小时候看电视剧片尾曲《凤凰于飞》，一响我就知道该睡觉了，那会儿不懂歌词的意思哈，只觉得调子好听，现在重看这部剧听懂了里面的百转千回，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但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1: 很多歌呢，我们小时候听呢就听一个热闹，比如说这首歌，那长大再听呢才能够听到人生的意味，所以你回头看这些都是风景。
0: 其实凤凰于飞这首歌配你此刻的心境我觉得刚刚好，可能不是伤感，更多的是明白，明白孤独是一种常态，明白我们的坚持是有意义的，明白那些一个人扛过来的日子把我们自己变成了现在这个不容易被打倒的人，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凤凰于飞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6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央友圈的好友终极闪耀赛罗说，暮色中的长椅上总有一片羽毛藏在书包里，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带给我们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的守望，能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希望，想点播这首歌。
3: 还有一位央友圈好友萝莉战士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高考那年压力大，每晚睡前都听这首歌，现在工作10年了，遇到难事儿还会翻出来听，想点这首隐形的翅膀。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双翅膀，累了就歇歇，歇好了接着飞。
2: 哎，这两位朋友啊，不同的年纪被同一首隐形的翅膀托举过。所以你看，就是同一首歌给少年以守望，给大人以歇脚的勇气。他不负责替你飞，他只是轻轻地跟你说一句，你本来就有一双翅膀。
3: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你们。同时还有来自湖北的网友小万666，一起来听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

0: 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我们今天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二胡演奏家陈军老师。陈老师您好。
2: 你好，小峰。
1: 我相信您作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播者和交流者哈，肯定在演出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很多国外的名家，有没有哪位名家对你来说触动特别深的？
2: 我有一次呢，在迪拜，就像咱们的春节一样，他们也有一个很著名的节日，叫赛马节。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开幕式

0: 上呢，他们的这个就邀请说，今天特别来了一个演奏家，他会带来一首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曲子。然后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然后在那个地方，我骨子里很直接的就是，我一定要让大家觉得中国乐器很牛啊。
1: 中国为国争光，
0: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潜台词就被你看出来了。但是呢，又不能显得好像那么急迫，还是要显出很大度。我们泱泱大国嘛，对吧？所以那场演出呢，可以说发挥了我95%的能量。哎，我觉得应该是很完美的一次表演。演完了以后呢，报以了非常热烈的掌声。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拿了一张名片，就说我们这边有个音乐家想结识你，啊。我当时呢也比较嘚瑟的看了一眼，说好啊，没问题啊。然后当我仔细看了一下那名片以后呢，我看见啊，原来上面写的是韦伯，就是音乐剧的一个巨匠吧。他的歌剧魅影、猫啊，那都是这个经典中的经典。走到他的那个桌子去，我说呢，我也很荣幸，对吧？能够见到这个韦伯先生，他就说你这个二胡啊，我从来没听过。他说我能不能去近距离的看看？这个是怎么整的？因为我那个二胡那个曲子拉得很炫，他觉得很神奇。然后呢，我也时不时的就说了一句，我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个乐器，咱可以给他写首曲子呀，对吧？后来呢，他就把他的一首改编的叫帕格尼尼，随想当当当啦滴啦叮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就演奏了一下，用二胡也寄给他听，他就很觉得就很神奇，就觉得哎非常好。不管怎么样，这么一个80多岁的老人，嗯，又是一个音乐的巨匠，嗯，他能够在那一瞬间被来自东方的两根琴弦独有的音色所打动，嗯，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在中国呢，会讲究这个叫用音乐来觅知音嘛，对吧？嗯，那从这一点上呢，其实在那一天他是读懂了这两根琴弦，也是真正的触动到他。嗯。

0: 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哈，您在国外进行了这么多场演出，有没有哪一场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难忘的？
1: 特别记忆深刻的呢，就是既不是在剧场，也不是在音乐厅的一次演出，是英国的特拉法加广场。这个广场呢很特别，因为它每年的春节啊都要举办一个中国日。它的地方不是想象中那个很大的广场，但是它四通八达。旁边就有唐人街。那天呢我就专门穿了一身唐装啊，然后梳了一个中式头哈，

0: 最关键是我拿了一把二胡，然后我是从我休息场地呢就走到那个演出的场地，我这一路走过去的时候吧，有很多人会投来这种很好奇的目光，不是那种那样的，他是觉得啊很好很好看，
1: 是异样，是欣赏，
0: 对对对，然后又给你照相，然后我在这种过程中一边走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了一种特殊的穿越感，在英国的大广场上拿着中国的二胡，对吧，是演奏着中国的旋律，去讲述着中国的故事，这实际上真的是有一种很奇妙的对话。所以我拿着这个琴走到舞台的时候，看着下面黑压压的这个人群哈，选择的曲目是非常柔绵的一个中国的家喻户晓的作品，叫茉莉花，就那种旋律一出来以后吧，就是浓浓的中国香气，浓浓的中国味道飘荡在这样的一个广场上，仿佛几百年前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旋律，就通过时代的变迁又吹到那个空中，然后通过我的这个琴声又把它徐徐地拉出来，我就会闭上眼睛去感受那一瞬间的这个美妙。作为中国人，作为演奏中国乐器的这么一个从业人员，能够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下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可以说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体验。

0: 其实我们中国民乐在很多的大的世界性的赛事上面也都有参与啊，比如说这个奥运会啊、冬奥会啊、亚运会等等，咱们的中国民乐好像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陈老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西方的体育赛事是一定要伴随着音乐的，尤其是那些强劲的节奏。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开幕式最后留下的都是那一个个经典的这个主题曲，对吧？很多的，包括足球，包括奥运的。那说起这个呢，我也是非常有幸参与过一次跟奥运相关的一个活动。我们记得这个2008年8月8号8点是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的那个时间，
0: 我们所有人都无比自豪的一晚。
1: 对，然后我呢那天呢就提前去了香港，我呢是去参加香港的有一个马术分会场，他们呢是在2008年8月8号的晚上7点提前做了一个马术分会场的开幕式。当时一共呢有4个节目，然后我是从属于代表内地去的，我拉了一个非常动感节奏的一个曲子，叫绿色动力，非常炫，就是预示着这样的一个激情吧。演完了以后我就离开这个会场，然后我在回酒店的路上就在香港看到了我们的那个大脚印，你知道吧，就是我就我那个心里想的呢，就是其实我已经提前为奥运奏响了一个小小的序曲哈。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为奥运吧，就是曾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呢，也奏响了我的一个小小的音符。后来回到酒店里边，我继续看完了那个直播。
0: 我们在这些重大体育赛事上面哈，运动员们用他们的汗水拼搏来为国争光，其实音乐家也是用这种无形的音乐方式在记录着这个时代的注脚，记录这些伟大又光荣的时刻。真的要特别感谢像陈老师这样的民乐工作者们，谢谢你们。
1: 对对对。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

0: 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哎，大家好，我是多多快乐小狗。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云南丽江的张菊兰留言说，小时候看西游记最着迷的不是孙悟空打妖怪，而是女儿国那段。国王问唐僧，女儿美不美啊？女儿美不美？那眼神到现在我都记得。那时候不懂什么叫爱情，只觉得那个姐姐好温柔。后来长大了再看，才明白她问的不只是一句美不美，而是你能不能为我留下来。想点这首《女儿情》，愿咱们这辈子都能有过一次不计后果的喜欢。
1: 不问值不值得，不图结果如何，就是一份不计后果的纯粹的炙热的喜欢，单纯的想对面前的这个人好，想为一个人留下来，哪怕最后还是要走，但那份不计后果的心意也够我们记一辈子了。
0: 那就把这首《女儿情》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动过真心的人。有时候最动人的不是圆满，是那份明知没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问出口的温柔。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浙江温州的李光留言说，下午刚收到前任寄来的结婚请柬，看着卡片上的名字才发觉时间过得真快，当年没能走到最后确实挺遗憾的。

0: 的，不过现在看他找到了对的人，我是打心底里祝福，点一首《成全》送给他吧。
1: 哎呦，这首歌听起来确实是心酸呢、啊。但是说真的啊，你能打心底里送祝福，说明你是真的放下了，你不仅成全了他，更成全了你自己。
0: 这首霍达的《成全》送给李光和你的过去，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赤峰的王楚新留言说，2013年有个人唱《痴心绝对》给我听，那时候年纪小，没太懂歌词里的意思，现在再听到才明白，有些人注定只是路过。虽然早没了联系方式，但我还是会想，当你听到这首歌时，会不会也有一瞬间想起我？想点这首歌，不是放不下，是感谢那份曾经。愿我们都把那段时光当成礼物，然后各自好好生活。
0: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楚欣最好的状态，因为不是每段关系最后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的。在青春当中的

0: 喜欢呢，拥有过就已经非常值得回味了，哪怕最终没有走在一起。嗯，很幸运这位朋友已经走到了感谢你出现过的那一站。嗯，
1: 那就把这首承载了青春故事的《痴心绝对》送给楚心，不用太伤感，就当是跟20多岁出头的自己打个招呼。
2: 想用一杯拉铁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Hello。耶，把你们的荧光棒拿起来。

今日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山上的朋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湖北武汉的周代明，他说跟你们讲一下我的事儿吧。迁徙那年我留学四年，头一次回家过年，想起高中时彼此喜欢却没有说出口的那个人，也只是在这些年里通过几封信。去年北方下大雪，我在铺满雪的车上画了句新年快乐，想点一首独角戏。我想说，有些感情就像一场独角戏，没有对手，没有结局，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的事儿。但能在心里藏一个人那么久，我觉得也挺浪漫的。
1: 这当然是一份深情款款的浪漫，我觉得很欣赏也很敬佩这位朋友。喜欢一个人不一定非要有什么结果，能在心里放那么久，想的时候就想，念的时候就念，不打扰也不忘记，这本身就是我们自己选的一种活法。
2: 我们一起来听许茹芸的独角戏。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马思瑶留言说，前阵子同事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本来没抱啥希望，就见个面应付一下，结果聊了一下午，从喜欢的电影聊到小时候的糗事，发现好多地方都合拍。分开时他说下次再聊，我站在路口看着他走远，忽然想点首缘分的天空。
1: 缘分天空，
0: 继续啊，继续，
1: 继续留言吧。
0: 缘分这东西啊，他说不准，你越急他越不来，你不当回事儿，他反而悄悄找上门来。哇，
1: 哲学思维啊。
0: 哎，真的，不管最后成不成，至少他让我重新相信了遇见的美好。
1: 不急不徐，耐心等待，水到渠成。因为什么？因为欲速不达，求之不得。对吧？因为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你是找不到的，但有时候你放松的专注的做你自己的时候，他可能就在门口等你了。
0: 事缓则圆，他怎么圆的呢？无非是花若盛开，清风自来。思瑶，咱不赶时间，只等那个真正契合的灵魂。那这首缘分的天空，如你所愿，我们一起分享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来自天津的周敏留言说，他喜欢喝白开水，我偏是瓶碳酸饮料。为了变成他喜欢的样子，拼命晃走自己身体里的气泡，最后成了一瓶没了味道的甜水。何必呢？总有人爱那股气泡在舌尖炸开的劲儿。想点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想说别为了谁把自己变得面目全非，原本是什么味道就大大方方是什么味道，对的人不是让对方改头换面，只会说嗯，就是这个味儿。
0: 说得特别对，就是在感情当中不要为了别人就彻底改变你自己。这个世界上有人爱喝白开水的温吞，也有人爱气泡水或碳酸饮料的刺激。
4: 白月光和朱砂痣是每个人心里始终回不去的青春，无论你扮演了哪个角色，都别忘了扮演好自己啊。那么爱你为什么，从你口中说出来问出来的那个时刻，大概就是你已经意识到这份爱或许已经让你不像自己，而真正对的人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他一定不会让你怀疑自己的味道为什么不对。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送给你，祝你早日遇到那个把你捧在手心里的对味儿的人。

0: 喷嚏、
1: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闪亮的和声，朋友们，看我发现了什么？阿卡贝拉夏日暖心歌会，
11: 走，冲，
12: 想唱。
10: 期待期待，我们一起出发。

0: 咱们今天是接到一个歌会的任务，然后这次歌会的主题呢是温暖人心。刚刚给大家发了几个谱子，都是咱们原来排练过的歌，咱们主要从比较专业性，包括咱们对曲子的熟悉度来选一下唱哪些歌。
1: 嗯，好
2: 好。
0: 那说到比较简单的，那比如遇见这种，因为我觉得遇见大家是一种幸运，大家就是让我觉得最带给我温暖和让我最自在的一群人们。
1: 而且遇见他这个声部处理的也都挺好的，他几个声部是穿插开来的，他这个更多是把和弦以分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而不是以那种注释和弦的方式演唱出来。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好的，能够彰显出阿卡团的一个专业，或者是与合唱团的一个不同点吧。我是觉得
3: 这个可以让观众更好的听到我们的设计感。
1: 对对对对对。

0: 可以，一遍过，我们歌会有望。
1: 不愧是我们呀，
2: 遇见那首歌我们是一遍就过了的，因为那首歌其实难度也挺高的，就是它里面有一些离调或者是转调的东西在，对于下午的歌会更有信心了。
3: 夏日晴空，微风轻拂，舞台已就绪，闪亮的和声究竟能传递出怎样的温暖力量呢？
2: 我上台前的感觉是太紧张了，我特别害怕我会唱错，会跑调。
4: 最担忧的其实主要还是跟观众的互动，因为确实在台风上面我们会欠佳一点点。
5: 我们也在台侧把手放在一起，然后给自己加油鼓劲儿吧。
1: 我们第一次面对着我们未知的受众，向他们传递我们的能量，这其实是让我们心中有坎坷的。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感染真的能够带动我们的观众们吗？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 CUCA 阿卡贝拉人声清唱社团，非常开心可以在这个盛夏的傍晚和大家相遇，希望接下来大家可以放松心情，多多和我们互动，一起进入阿卡贝拉的音乐世界。下面我们用一首《遇见》来开启我们的阿卡之旅。

0: 和声温柔彼此，既是一种力量的传递，也是一份给自己的礼物。动人的歌声里，少年们唱出了自己的故事。
1: 我觉得这首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不要怕》这首歌，我想把它送给曾经小时候的我，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能量非常充足，它应该可以帮助到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在我10岁的那会儿，然后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的左边耳朵突然有一天早上它就听不到了。当时应该是有一个电视台音乐会，然后需要学校合唱团去表演。我当时特别害怕的跟我妈妈说，说老师知道我这个有一半听不见了，会不会不让我去呀？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很好的，老师把我放到了离音响最远的队伍最中间，然后这样的话避免伤害到我的耳朵。然后我就在台上又唱又跳的时候，我就觉得没什么呀，我其实我右边耳朵还可以听到啊。然后我就非常积极的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积极接受治疗，所以就也非常幸运的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我耳朵就奇迹般的又康复了。所以我觉得音乐和爱、勇气这件事情让我不要怕，音乐救赎了我，我不用矫情的去想我失去了什么，我其实还拥有很多东西。
2: 像一些比较现成的，比如说 try everything 这种的，
3: 尝试一切可以，它律动性很强啊。嗯，
4: 对，可以跟观众互动，
5: 就收尾感很强。
3: 对对对，可以在结尾和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0: 尝试一切，正是青春的颜色，让我们闪闪发光，也成为身边人的骄傲。
6: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爸我妈妈，他俩对我的日常的一个态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取得了某些小小的成就的时候，我妈就是属于那种正向激励，但是我爸呢就是跟他是反过来，就是不管我取得成就或大或小啊，他总觉得是不够，他总觉得我能做得更好。但是后来我知道，就是比如我在学校有那种校内的表演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就我本以为他还是会跟之前一样态度，但不是，他会问我具体的有没有什么直播图片。哦，
7: 他会好奇。
6: 对，他会好奇，他会问我，然后我要说有的话，他说把链接给我，我发到我们那个有个更大的那个家族群宣传我。就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他不是在否定我，他确实是一个激励。
8: 日常生活当中，不管评价如何，他们能够愿意当做我的观众，我就觉得他们已经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支持。
9: 给大家带来一段小小的 B-box 展示。首先B-box 最基础的是可以模仿打击乐的乐器，比如说大鼓、镲片、小鼓，然后可以把这三种叠加在一块儿，比如说，然后第二个我还可以往里面加贝斯。好，谢谢谢谢大家。
1: 吴老师，你在这一次歌会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歌曲想分享吗？
4: 想推荐的一首歌是《起风了》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一首歌它对于我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一首歌，它贯穿了我的整个的求学之路还有艺考生涯。我就是高考失利了，我整个人很迷茫，很麻木，也不想见人，也不想跟谁说话，也不想去做任何的事情。然后当时那一天偶然就听到了《起风了》这首歌，就是当时艺考的画面还有高考的那些画面突然就是闪现在脑海里。我觉得我既然已经努力了那么多了，我为什么不再尝试一次呢？然后我就回到家里跟我的父母讲，我说我要复读，我要再来一年，我不想认输。哇！然后最终确实是一个理想结果，我被录取了。也就是那一下我真的是整个人的情绪都绷不住了，就是我直接哭出来，就是感觉自己的

0: 努力还有所有的一切有一个好的回报，也没有让家里人失望，也没有让周围的人失望，最重要我觉得是没有让自己失望。就像歌词里写的，不畏挣扎，不惧害怕，勇敢去做就好了，大家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
1: 是的。嗯，我三年第一次见你哭，
2: 太难了，
3: 好不容易
2: 啊！讲这个故事，
4: 说实话，就是我觉得不管未来我们是做一年的朋友、做十年的朋友，还是做一辈子的朋友，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的开心也好，然后感动也好，包括我们一起去追日落的浪漫也好，我觉得他们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然后他们也都是在我们的人生中，或者说在我们的大学生活中留下的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嗯，所以我觉得心之所动就随缘去吧。
2: 就是弯弯绕绕我们还是遇到了，就看来大家都遇到了挺多的小曲折，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坐在这里一起聊这些事情，
4: 这就是缘分。
1: 确实
2: 是的。
0: 对，
1: 其实起风了这首歌也不简单，但是起风了真的超好听。
4: 但是好听、啊、
0: 好听、啊、
1: 我觉得咱们有自信唱好，咱们就唱，
4: 能唱就练。
0: 对对，
4: 它这个声部和声很好听、哦、嗯，
2: 所以它的色彩会很丰富，可能会有我们七个人在唱七个声部的这种情况。
4: 对对对，
0: 我觉得起风了这首歌它里面有一些复杂的和弦，就是它这个和弦它的色彩从听觉上来我感觉是比较温暖，它是最后一个是软发拉刀咪，发到咪之间其实是一个大气度关系，其实是能够让人感觉到一种迷幻或者是朦胧的感觉，也比较贴近我们歌会的方向嘛，很温暖的一个和弦。
5: 暮色遮住你跟谁的步伐，
1: 咱们先
4: 认识
1: 一下，
4: 我觉得咱们
1: 词儿有点，咱们是不是没背熟啊？
6: 不是很熟，
4: 词儿
0: 有点。
1: 咱们现在迅速再把词儿再看一下，
4: 好吗？好好好好好好。
1: 而感觉唱的就是感觉偷偷的唱，
6: 放出来，
1: 对，一直没有放出来唱。
5: 暮色遮住你跟谁的步伐。
1: OK 不？咱们再来一下吧。
4: 好。

0: 稍等，好像这个地方我们不应该是整齐的。
1: 而且我觉得现在还是音准的问题。
2: 现咱现在弄不到音准呢，咱节奏都不对。咱们是怎么回事？咱们知道马上就要演出了这件事吗？主旋也在出错。大家要状态不好的话，咱们要不就今天先排到这儿吧。
0: 我们选到了《起风了》这首歌，其实心里有点小不确定，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首歌。
2: 排练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担忧的，最担忧的部分就在于编曲这个问题，因为给我们的时间很短。
3: 这个曲子它每个人的声部都不一样，有很多不同的 solo 在的，所以排这样子比较难的歌会有挑战性。
4: 临近歌会却状况百出，团员们究竟能否将《起风了》这首歌完美演绎呢？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

0: 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和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呢，可以说是我们团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这首歌就是《不要怕》。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把这首婉转优美动听的歌曲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经常对自己，对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们说一句：不要怕，不要害怕失去，不要害怕挫折，更不要害怕未来。

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尝试一切》，我们希望呢唱给彼此，也希望呢能够唱给即将离开校园、步入自己崭新的未来的毕业生，那么更希望唱给每一个人。那么愿我们对生活和生命都能充满热爱，哪怕会有不完美，我们的生命也有自己独特的色彩。

0: 最后呢，我们是想以这场温暖人心的歌会来告诉大家，烦恼并不可怕，只要你保持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向阳而生的动力，就能够一直走下去。以上就是 CUCA 阿卡贝拉人生清唱社，希望大家持续关注阿卡贝拉，关注 CUCA， 谢谢大家。
1: 歌会在落日余晖中拉上帷幕，我们的和声是否真的给大家带来了温暖与治愈呢？
2: 大家看，这个就是我收集到的咱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写下最真实的一手反馈。
3: 我们要不弄一个让观众留言的这个形式
4: 反馈是吗？
3: 对，让大家看看我们到底唱的怎么样嘛。
5: 范老师这个提议不错，也激励咱们现在再把自己的状态再调整一下。
3: 嗯，对，我们来
5: 争取演出做到最好。
4: 好，
3: 好。
6: 这个同学写的是，在某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席地而坐，与你们相遇。谢谢你们让我在33度的下午感受到来自你们晚风的凉意。祝我们被音乐治愈，无限前路，一路阳光。
7: 谢谢你的陪伴，
2: 也希望他能够无畏前路，一路向阳吧。
8: 我来分享一位特殊观众的这一份，因为他在上面写了黄汉宇的弟弟，他写不要害怕，勇敢地面对每一天，每一天都会有新发现，让我们一起为未来的每一天都做好期待。其实我觉得这首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歌应该对他也有帮助，因为其实小朋友最近在自己的学业上遇到了一些小困难，
9: 希望今天的歌会能温暖到他。
2: 那我就接着分享一下，我们努力的意义就是为了遇见优秀的人和更好的自己，青春真好。在这有且仅有一次的当下，最闪耀的是正值青春的我们。其实后两句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写给我的。他是我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以来的一位好朋友，我们俩从初中开始就是同班同学，所以其实他也是见证了我的整个青春的人。
7: 我相信有一天你在说起我们的时候也会像现在这样热泪盈眶，
10: 眼含热泪。
11: 我手上的这两则留言，是来自于我的爸爸和妈妈。青春是歌颂阳光与活力的诗篇，在这个奋斗的季节，用热情去感受每一个独特的风景，用汗水和智慧迎接辉煌，不负韶华。祝中传阿卡贝拉清唱社的歌声永远飞扬。
2: 谢谢叔叔，
7: 谢谢叔叔，
6: 谢谢叔叔。
11: 然后接下来读我妈妈写给我的。感谢你的成长带给我们的快乐和幸福，你的特别的爱好 B-box 让我们与世界音乐相识。儿子，愿你勇往直前，不畏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无论在哪里，家是你的港湾，父母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我看完这两则留言之后，其实给我最大的感触还是来自于我爸爸。毕竟我爸在家里平时很少能看到他给我写出这样的文字，还是很温暖到我。
9: 就是我在看到杨赫父母来的时候，其实我刚就是他在讲那些话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感触，就是我其实也挺羡慕他的，我也挺希望就是我的父母能够坐在这里，或者是大家的父母能够坐在听到我们在这里唱歌，或者是追逐自己的梦想。
0: 我觉得父母是第一个温暖我们的人。
3: 我觉得我们获得这种温暖的源泉就是来自家庭，然后我们在比如通过音乐也好，通过各种形式也好，我们在传递给更多的人。
2: 所以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能给到我们这么多这么好的反馈。
9: 是的，
2: 确实让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0: 看完这些留言，确实有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治愈到、温暖到。那咱们这次的歌会到此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那咱们就祝咱们自己闪亮的人生
12: 加油！
13: 阿卡贝拉对于我来说是灵魂之间的碰撞。
4: 人生是最复杂的乐

0: 而阿卡贝拉是很多个人声汇聚在一起的一股力量，
1: 它既是我的安全屋，也赋予了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吧。
2: 沉浸在音乐的这个世界里面，就对我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放松和释放压力的方式。
3: 我们用音乐，用阿卡贝拉这种形式去带给观众温暖，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温暖我了。
4: 自从遇见了阿卡贝拉，我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他。
5: 阿卡贝拉就像我们的手牵在一起，我们的声音也紧紧地相拥在一起。谢谢你们给我那么多的力量，谢谢你们让我不再是一座孤岛。
6: 和声悠扬，交织出婉转的旋律，湿润的稿木，柔软的荆棘。青春是跃动的曲谱，玩转音符的少年们用最纯真的声音给我们的生活加点甜。闪亮的和声唱出最闪亮的自己。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时梦想已绽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特别节目炙热的青春，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今天啊，我们一同来到的是允工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大学，而刚才给我们带来这首动人歌曲的

0: 就是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指挥孟超梅老师，欢迎您！大家好，我们请孟芷先回到我们身边，也请同学们落座，谢谢你们。 同时也为各位邀请到了我们的音乐好友女高音歌唱家陈晓铎老师。南开大学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又一次来到我们南开特别美丽的校园，特别是在这个酷热但是充满着热情的毕业季，谢谢大家。还有歌手朱新东。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新东，很开心第一次来到南开大学，很美，就是很久没有进大学了，有点怀念。
0: 当然还有我们的大师姐校友郭琛。大家好，亲爱的孟老师，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我是2013级本科生郭琛，非常开心能在我们美丽的校园里继续跟大家一起歌唱。
2: 欢迎各位的到来。刚才其实朱新东老师就已经提到了，再回到校园里感受到的就是一种久违的青春。哎呀，真的是。那大师姐再回到自己的母校，肯定感慨就更多。
3: 是的。
2: 那咱们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先来一波分享会。
3: 因为其实我离开校园并不远哈，因为我一直在大学任教，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同时呢，其实我前年我才从中国音乐学院博士毕业。 所以其实一直在校园里的这个氛围里头生活着，然后每一年毕业季是既又不舍，但是又充满着希望和期待的时候。所以这次能够又一次的来到我们美丽的南开，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妹妹们、弟弟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2: 陈老师说是第二次来到南开的校园里，
3: 嗯，
2: 这是什么样的渊源？其实上一次来的时候是纪念我们南开100周年。 同时呢，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那次我是在我们的大礼堂里头，参加了一场音乐会。我送上了一首就是纪念我们南开著名校友周恩来总理的一首《送上我心头的思念》。当时我觉得台上台下都有点热泪盈眶，唱这首歌的时候，
4: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也感同身受一下，给我们清唱两句？

0: 谢谢陈乔多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绎。那朱老师，等今天来到这儿，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感受？我今天来的时候，一路上从进学校大门一直到这边，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说这学校好好看。 风景很好，然后我们刚才在，我不知道那个建筑是什么建筑，但是我看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多功能房间，有什么琴房，然后我逛了一圈，我觉得很棒，我觉得真的很棒，我甚至就觉得，哎呀，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更多去参加更丰富的一些活动，就每天就坐在电脑前面，对，因为我大学学的专业是计算机。 对，然后我也没想到我最后会去做音乐，
1: 大跨界，就是人生的奇遇有很多种，
0: 对，
2: 还可以再来，
1: 还可以接着跨，是不是？师姐在校的时期，我们孟老师是不是就是指导老师？
2: 是的，合唱团30年都是我们称为孟妈作为我们的指挥，
1: 对，
2: 这个称呼其实也体现出了孟。

0: 老师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另外一面。刚才咱们这首歌我大概听到同学们唱我用一生去爱他，这个他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南开？就是这首曲子的原作者叫阿拉腾奥勒，是一位音乐家。然后呢，因为这首歌脍炙人口，人们特别的喜欢，又一位音乐家把它改编成了混声的合唱，这位叫孟卫东。我们是借用了 音乐家的现成的音乐的这个框架填上了我们的歌词，唱出了我们的心声。这首歌也被南开人称为第二校歌，
1: 融入了南开学子拳拳赤子之心和对学校的眷恋和深情，也在用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方式展开一个又一个独属于南开人新的篇章。

0: 谢谢同学们，也谢谢孟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带给我们这两首动人又有感染力的歌曲。其实篇章是壮志凌云的，而少年又是热血的初心在感染着每一个人，也都很像我心目当中的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在30年间一直在坚持传承着的力量。我略有耳闻，听说咱们合唱团虽然孟老师是孟妈，可能有慈祥慈母的一面，但是不是也有严母的一面？每周9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属实吗？
1: 属实。
0: 属实。包的，孟老师坐在这儿呢，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跟我们讲一讲。
2: 30年，时间太长了，但我就把它浓缩一下，用几个词吧，把它概括一下。最初我们这个可以称为杂牌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一年，也就是30年前的差不多的今天，为了传唱南开校歌，我就告诉我们的团委，你从大一军训的学生当中给我抓来60个人，我要教他们唱校歌，在送毕业生的晚会上演唱，就算南开校歌传唱的开始。所以这60个人呢，就是什么样的都有。最有趣的是抓阄
0: 啊，
2: 抽签。
0: 那要是抓
2: 好听的叫抽签
0: 呢？
2: 那也来了。那肯定就啥样的都有啊。所以这叫杂牌军。然后即便是这样，我们也顺利地完成了演出的任务。接下来呢，他们就对合唱产生了兴趣，就提议咱们继续唱下去吧。我说那就好吧，我们就跟学校团委申请成立了一个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啊。在那个时候成立的，成立了。你想，教学条件那么的艰苦，虽然又过了将近10年，也没有太好的改变。所以我们第二个词叫做游击队，就那个时候我们的排练没有固定的地方，甚至都没有固定的时间。得怎么办呢？协调谁哪个时间段有课的人少，咱们就排练。
0: 从抓阄到插空。
2: 对，然后看看哪个教室人少，把他们动员一下，你们到旁边去，我们在这儿唱一会儿。
3: 哇，我只听说过语文数学老师抓音乐老师的课，没听过音乐老师。
2: 实在但是我们也有的时候把这波哄出去了，在这唱着呢，一波又来了。老师，我们这是自习室。没辙，我就得带着走。我们就到校园里，任何的场地好像我们都唱过，无论是室内室外。所以到处都有我们的歌声。但是30年间我们有了好转，我们是全国最早成立高水平艺术团的学校，我们的合唱团的水平也就逐步的在提升，逐步的在提高，我们演唱的曲目范围，演唱的质量也越来越好。所以呢我们这就叫做高水平艺术团在全国的大学生展演当中，我们连续6年都是获得1等奖，而且还有第一届第二届是蝉联。